0: 官司快点了结，就这个人情我也搭不起呀、啊。哎，合着人家大伙儿这么研究那么研究，我就等现成的。哎，我空有一身绝艺，一点用场都没有啊。不行，我不等了，我公开要跟大伙说，谁都得拦着，谁都得反对。这回我自己给自己做回主，夜探玲珑岛，我会会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有能耐我把韩宝物之广逮住，清国宝还朝，没能耐我死在玲珑岛，我别活着受罪了，让大伙跟着我也不伤心，就是这个主意。天黑以后，佟林回到自己的屋了，都给他安排的，点着蜡灯，东侠北侠大伙怕他窝火，来劝劝他。佟林推说身体不爽，可能比武太累了，我要早早的休息。大伙一看佟林疲倦不堪的，坐了一会儿都走了。佟林把门户关闭，窗户插上，能睡着吗？他一点倦意都没有，往床上一躺，闭眼睛琢磨琢磨，听他们谈论玲珑岛在哪个方向怎么走，在心里先画了张地图。忍到定更天，佟林起来了，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子母鸡爪鸳鸯月，斜挎白布裆，把应用之物全归置好了，带在身上，没走前门也没走前窗户，把后窗户推开，噌，他跳出去，反手把窗户关好，抬头一看，繁星点点，夜空寂静。佟林从后窗户出去，拐弯抹角，直接到后山。咱可必须交代清楚，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你进得来，你出不去。那么佟林怎么能出去呢？现在跟李坤是一家人了，李坤早把秘诀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佟林都记住了，所以出去才没费劲，直接奔后山，施展陆地飞腾法，到江边，一看这块灯光晃动，有卡子，
1: 什么人？
0: 我。哪位？哎呦呦，佟侠客，这只跟八卦山的人就是一家人了，谁不认得佟林？侠客爷，您没歇着到江边干什么
1: 啊？
0: 你们哪位是头啊？过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哎，我就是负责的。您贵姓？免贵姓焦，
1: 哦，焦师傅。
0: 我有点事儿跟你商议，哎，侠客爷您吩咐，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只快船？烦劳焦师傅再派几名水手，把我送到玲珑岛。
1: 喂，
0: 哎，放心，我跟李庄主、跟所有众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都同意。我这次夜探玲珑岛是为公事，望大家行个方便吧。
1: 啊，哎，好吧，
0: 既然侠客爷吩咐，那我们马上给准备，来准备那三号的那快船。 三号的快船，新下水的，两头尖大肚，吸油汽油的八名水手，而且经常使船，非常熟练，让佟林上了船。佟林登船之后，这焦师傅不放心，亲自给掌着舵护送佟林。八名水手加佟林，焦师傅一共十个人，起身赶奔玲珑岛。佟林坐到船头上，双手扶着船帮，再看江涛滚滚，星光射的水面，水面反着星光，大自然是真美呀。佟林看了看山在身边转动，空气甘甜可口。佟林心说，多好的世界，可惜我命太苦了，我就记得旮旯我一降生啊，从明白事儿那天就没过好日子，总是累心。现在人到中年，让我父母兄弟都不省心，全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害得雍亲王胤禛陪着我离开北京，这么多朋友给我帮忙寻找盗宝贼韩宝物之王，老天不佑，困难重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我这命怎么这么糟糕啊，我哪有这福分享受这自然美景。一旦老天睁眼，我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回到北京，我呀向雍亲王辞职了，带着我的爹娘家眷回京南霸州佟家庄，把门一关，我忍了，还过原来的日子吧，春种秋收，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必这么风尘仆仆，每日里争斗，要活这么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有时候佟林呢心灰意冷，有时候佟林呢热血沸腾，心呢都熟了都。哎，正走着呢，后面又追上一只快船，有人喊呐，兄弟兄弟等一等，对面船只，等一等，站住站住，借这个水音儿啊听得非常清。佟林就一愣，回头一看，追了一只快船，焦师傅赶紧把船只一打横，等了一会儿船追上来，八名水手一个掌舵的，船头上站定一人，到近前佟林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追上来，两船并在一处，侯廷迈步到了佟林这只船上，一把把佟林给拉住，兄弟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老哥哥呀这么大的年纪为自己担心，佟林深受感动，把头低下了，哥哥我实在受不了，我要求老哥哥能谅解兄弟的心情，我要夜探玲珑岛。

0: 跟司徒朗决一高低。那位说东霞怎么来的？东霞看出佟林思想波动。佟林不是说身上难受吗？想要歇着吗？东霞一瞅佟林说话词不达意，嘴说一套，心里想着心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东霞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一琢磨，哎呀，我兄弟承受不了了，别把他逼出事儿来。所以晚上他辗转不安，想过来陪佟林唠唠嗑，给他开导开导，结果一推门关着呢，叫了数声无人答言。最后东霞就感觉到不妙，用掌力把门震开，进屋一看佟林不在，再一找佟林的兵器也不在，就知道佟林赶奔玲珑岛了。老侠可不放心，忙得跟别人也没打招呼，是直奔江边。到这一打听说佟林刚走，焦师傅护送，说为了公事赶奔玲珑岛了。哎呀，把东霞给急的又上了只船，再后他撵到这儿，他拉住佟林了。东霞也非常嫉妒，兄弟你着急，哥哥比你也不次，虽然说是你的事儿跟我的事儿也不差两样，先帝呀，千万别冒险呐！人们都为你的事情在动脑筋，我相信人多出寒心，自然能想出良策来。你头脑一热，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好兄弟，跟我回去吧。
1: 不，哥哥，
0: 我既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请您转告各位，我佟林感恩不尽，如果老天保佑我还活着的话，将来必报大恩，若该着我死，我就死的玲珑岛，我也不愿意这么活下去了。哥哥，不是今天我耍驴啊，你要逼着我回去，我就抹脖子。这兄弟不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佟林从来没这样过，今天他拧上。东霞一看怎么劝也劝不了，好吧，海川呢，我同情你，事情要轮到我头上，我比你还得急。既然这样的话，哥哥陪着你，舍命陪君子。哎呦，我的哥哥，我太感谢你了，这多好，追人的跟着一块儿去了。两只船呢，他们哥俩坐一只船，另一只船在后头给寻风放哨，一前一后赶奔玲珑岛。这焦师傅一边走一边给当向导，快了啊，快了，拐过这弯儿去，这弯儿啊叫鬼门关，这个地方水势最狂啊，竟是漩涡。二位侠客扶好啊，扶稳当了。拐过去，眼前江面宽阔，就见点点灯光。焦师傅一指，到了，这就是玲珑岛。二位侠客也原谅，咱可不敢靠近呐。这个司徒朗人称世界妙手啊，他跟这洋人学了很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所以把这玲珑岛修造的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江面里头拦江坝绝湖网层层密密，一旦靠近了船非翻不可呀，咱不能再往前走了。站住，停住，两只船停住了。

0: 瞎看了看，这座玲珑岛根细脑袋大，浮于水面，上面灯光闪闪，不用问，那是喽啰兵巡风放哨的。东霞呀，问这个焦师傅：“您看，不从正面走，咱能不能绕过去？”“
1: 进不去。”“
0: 从哪也进不去，只是后山呢是悬崖陡壁，在岛子后边可能靠近。”“
1: 那好，奔后山。”
0: 船只一掉头，转出五里多地，靠近玲珑岛的西侧。哎，小船贴着岛子站住了，黑乎乎的玲珑岛就在头顶上，这水拍打到礁石上，哗，小船是忽上忽下。东霞一皱眉，问佟林：“兄弟，咱也进不去呀。”“
2: 算了，就回去吧。”“
0: 不，不能回去。”佟林说着用眼旋嘛。哎，大哥，你看那是什么？东霞顺着手一看呢，是一条毛毛蛋。这毛毛蛋闪亮，是一条小路，咱就顺这条路进岛。谁知这条路通哪儿，管他哪儿呢。
1: 佟林电不凝神，噌，
0: 从小船上飞身登岛。东霞恐怕佟林万一有个错呢，紧跟着也窜上了岸，回过头来告诉这两只船别动，你们就在这等着，我们去去就回。假如不回来，你们就回八卦山报信，就说我们两个人出了事儿了。礁石不点头，两只船在这等着不提，单说哥俩，佟林在前，东霞在后。东霞拽出宝剑小听风，掩护紫面昆仑侠。佟林手提双月往下一俯身，顺着小毛毛道，转着往前走。究竟这条道通哪儿不知道，下边就是大江，一脚蹬空栽进去就完了。佟林本来见水就发晕，现在也豁出去，哎，怎么地怎么地，恨不能一把把司徒郎给揪住。走出去能有二里地左右，佟林冷不丁抬头一看，唰，在眼前黑影一晃，好像这黑影手里还拎着什么家伙。佟林就一愣，哎呦，不好，莫非是岛子上暗哨不成？暗哨发现我们了，不然他不能这么慌慌张张跑，肯定给司徒朗送信儿去了。哎，不如我紧走几步把他抓住，逼着他给我引路和找着司徒朗。想到这儿，佟林一俯身，脚下加快，像箭打的一样是紧追不舍。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黑影一闪身没了。嗯，到近前佟林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大窟窿山洞，甭问，黑影钻了山洞了。佟林毫不犹豫也钻进洞去了，洞里黢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冷气透骨啊。他赶紧伸手
2: 把火扇子拿出来，啪呀打着了。这火扇子是夜行人照明的东西，借着这火光看了看山地里边，山洞里头全都是湿漉漉，曲曲弯弯，不知通到哪儿，高一脚浅一脚，佟林就在后头追，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呢，闷得满身都是汗，总算前面透了亮了。佟林赶紧把火扇的纸灭揣进白布囊，又走了一段路，从山窟窿里头出来了，一看那黑影还在前头呢，佟林又紧追了几步，前头无路可走，黑影站那不动了。佟林追得近前，把双月一分，呆，对面的人，你往哪里走？对面这主连话也不说。荣等佟林追得近前一看呢，是大吃一惊。
3: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第一部国产三 A 级单机游戏《黑神话：悟空》的流行，让《西游记》又火了一把。提起《西游记》，大伙儿都很熟悉，四大名著嘛。但是如果我问您，对于作者吴承恩，您了解多少？估计大多数的朋友只知道吴承恩是个明朝人，

0: 后呢，就没有然后了。比起《西游记》故事的脍炙人口，吴承恩的人生可以说得上是无人问津。但是，我跟您说，其实吴承恩的人生故事精彩程度不比《西游记》低。我凭什么能这么说呢？吴承恩的三大爱好是什么？明明是才子，却七次落榜，究竟是怎么回事？晚年的他为什么蒙冤入狱？《西游记》里又有着哪些他自己的人生印记呢？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聊与命运对弈的吴承恩。话说在明朝正德皇帝即位的第一年，江苏淮安府山阳县的一户人家里，吴承恩出生了。这一年正好赶上皇帝大赦天下，减免税赋，于是父亲就应景的给这个孩子取名叫做承恩，字汝中，寓意再明显不过了。这是要他去感恩君上，以后取得功名，做了官也要忠心耿耿。说起来，吴家祖上算是儒学世家，吴承恩的太祖父与祖父都是文化人，做过官，但随着祖父的早逝，吴家的家业逐渐凋零。吴承恩的父亲只能中途辍学，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慢慢地做起了生意。咱们也知道，在古代受士农工商这个阶级观念的影响，商人的地位低下。春秋战国时候，为了区别商人和士人，商人们需要穿黑白两色夹杂的鞋来表明自己的身份低贱。到了明朝，商人的地位虽然提升了一些，但受到的歧视也不少。不过吴承恩的父亲虽然是商人，但骨子里头却有着文人的风骨。他生性乐观，总是一副读书人的打扮，还有几分文人的痴性，爱好侍弄花草，尤其喜爱菊花。因为这件事儿，人们还总是叫他菊翁。因此吴承恩长大之后，清高又不媚俗的性格也和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在闲暇时，父亲总是带着吴承恩去江苏的各种名胜古迹游玩，路过一些古寺道观之类的地方，他还会给儿子讲一些神怪故事。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吴承恩，自幼便十分聪慧，对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好奇。父亲非常重视吴承恩的文化教育，不仅让他尽可能地多阅读历代典籍，还特别重视吴承恩的字。当时他特意把蒲苇的根剥开晒干，让吴承恩在上面写字，好锻炼他的意志和笔力。父亲的敦促加上自己的勤奋好学，很快吴承恩读书就练就了一目十行的本事，得到了许多名士和乡绅的赏识。根据淮安县县志的记载，吴承恩是性敏而多慧，博集群书，作诗文下笔历程。意思是说，他博览群书非常聪慧，诗文都是提笔就来，是一个妥妥的文艺青年。据说吴承恩的三大爱好，一是喜欢读一些古代的笔记和小说，比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这一点呢大概是受了他爹的影响。二是喜欢下围棋，吴承恩不仅把下棋当乐子，也摸出了很多下棋的门道。他和明朝好几位围棋国手交情都不错。第三是爱好收藏名家字帖，当然了，吴承恩自己的字画也很不错。可以说少年吴承恩的确是个多才多艺的小伙子。当时明朝有个大拿叫朱应登，恃才傲物，格调高古，被称为是弘治七子之一。没想到的是，高傲的朱应登跟吴承恩打了几次交道，就公开表示说吴承恩是个天才少年，可尽读天下书，还说自己愿意把家里藏书的一半分给他来研究。聪明，性格好，多才多艺，这些特质不仅让吴承恩遇到了生命中的伯乐， 还恰好的让他收藏了属于自己的爱情。那么这个心仪的姑娘是谁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咱们先来说说爱情。在21岁那年，因为文名很盛，吴承恩就娶到了户部尚书的曾孙女。一般来说，两家身份地位差得比较多，日子一般不太好过。但偏偏吴承恩是个例外。虽然叶家和吴家的势力有些差距，但吴承恩和妻子叶氏的关系却非常的亲密。吴承恩早年经常在外奔波，每当客居他乡的时候，他就给妻子写诗撒狗粮，字里行间可谓情真意切。比如某年七夕，吴承恩就给妻子写了一首《临江仙》：是他离别苦，相见一杯啼，此事有无君莫问，古今多少分离。与君开抱且衔杯，其间悲恨处，唯我最能知。只能说大家都年轻过，谁能想象这么心思细腻甜蜜又柔情的小伙子，后来能写出孙悟空大闹天宫和猪八戒高老庄的故事呢？不过吴承恩也不是只会写无脑的甜文，他的爱情观很正，写了很多精彩的金句。在诗里，他大力地抨击那些喜新厌旧的，一旦飞黄腾达就急着换老婆的男人。比如他曾写道：千里辞家裘马客，长安多少鲁丘湖。这里的鲁丘湖是一个典故，相传在战国时代，有一个书生刚结婚不久就进京赶考，一去就是5年。衣锦还乡的时候，得意忘形的他在傍晚时分路过田间，看到一个美女在劳作，就上前调戏，结果遭到了对方的言辞拒绝。鲁丘湖调戏不成，只好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这时他才发现，他调戏的女子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在田间因为光线不好，再加上容貌有些变化，他竟然没有认出彼此。妻子因为对这样的丈夫失望至极，便投湖自尽。从此秋湖戏妻便成为了渣男的代称。吴承恩所写的《长安多少鲁秋湖》也是在批评当下的负心汉太多，同时他也告诫那些抛妻弃子外出浪荡不回家的男人：温柔乡可醉，虚念大刀头。更可贵的是，他特意写诗为被抛弃的女子打抱不平：艰难谁念妾身孤，化石江头未忘夫。可惜叶氏去世得很早，他们十分聪明的儿子也早早地去世，吴承恩的诗文还都是靠着姐姐和后人保存下来的，这些都是后话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咱们接着前面提到的话题，再来说说吴承恩的伯乐。26岁那年，吴承恩遇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伯乐，淮安新上任的知府葛牧。葛牧一上任，就拆除了冗余的祭祀庙宇，创办了龙溪书院，招收生员，大搞文教事业。不仅如此，他每个月都会定时的去书院亲自上课。这么一个重视教育的官员，自然很珍惜有潜力的人才。他很快就发现了吴承恩，并把他招进了龙溪书院学习。按理说，吴承恩接下来就应该发奋读书，随即成名，一路飞黄腾达了。然而故事的走向却有点不一样。一开始，吴承恩顺利入门，很快成为了葛牧最赏识的学生。为了鼓励他，葛牧还特意找他写了一篇告先师庙文。这篇文章继承了唐宋以来的优良传统，被特意刻在了龙溪书院的大殿旁边。在别人看来，有时候吴承恩可能有点狂，还有点恃才傲物，但葛牧却看到了他身上的正直和骨气。在恩师的影响之下，吴承恩也立志要做一名清官，在黑暗的世道里尽自己的一份力。学而优则仕，这也是古代读书人理所当然的选择。然而吴承恩人生的分岔正是从科举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科举不第开始的。28岁那年的中秋节，吴承恩与一众好友同窗一起第一次去南京参加3年一次的乡试。考试时，吴承恩认为自己准备得很充分，他信心满满地挥毫答卷，然后等待着放榜日的到来。但乡试的结果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几位同窗都中了举人，榜上独独缺了他的名字。吴承恩想不通，明明自己满腔的报国热情，明明自己在答卷上慷慨陈词，文采斐然，明明是奔着状元去的卷子，怎么就名落孙山了呢？郁闷了一阵子之后，吴承恩重整旗鼓，再次备考。3年之后，32岁的他再次去往南京参加乡试，但结果却再次铩羽而归。又是一个秋天，又是3年的寒窗苦读换作了泡影。吴承恩把自己心里的郁闷说给了路上的金山寺听。10年沉梦绕钟林，今日携壶试一灯，醉把花枝割水调，细书桥叶寄山僧。青天月落江源出，干殿鸡鸣海日升。风过下方闻笑语，至今身在白云层。心中的愁绪，曾经的梦想，现在都只能够暂且搁置，尝试用登高来消解痛苦。眼前的景色就像梦一样，当回到现实之后，风中的欢声笑语也让人觉得愁苦。吴承恩不甘心，但他不甘心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不甘心满腹才学无用武之处，更不甘心让世道继续暗无天日下去。但他的挫折却没有结束，在后来的10几年中，他又连续参加了5次科举，每一次他都满怀希望，全力以赴，文章更是一次比一次写得更好，但仍然是一无所获。在20多年的奔波当中，他终于明白了，不是自己的文章不行，很可能就是因为文章太行了。他的文章针砭时弊，直中要害，对上位者也毫不留情。如果在清明盛世，这便是执剑的能臣，但在腐败黑暗、奸佞当道的明末官场当中，正直与清白却是行不通的。人到中年的吴承恩已然明白，所谓的康庄坦途在哪儿，
他也知道坦途该怎么走，但是他拒绝了，他把心中的愤懑和痛苦再次写在了诗里。民灾翻出衣冠中，不为元赫为沙城，做官送事用五鬼，不见于庭诛四兄。野夫有怀多感激，俯仰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这几句诗的意思也非常明白了，元赫代指高尚之人，而沙虫和五鬼四兄在这儿是奸佞小人，他多想举起心中的正义之剑把那些小人都平定了，但只恨自己无能为力。他拒绝了阿谀奉迎，拒绝了助纣为虐，也因此付出了代价。然而他依然坚持自己心中的信念和希望，就像他自己在诗里写的那样，旧月有始旧日工，世间岂为无英雄，谁能为我治临凤，长令万年保和清宁宫。这几句诗其实是借赞美二郎神的勇敢和英武，表达了自己的胸襟。或许是命运的眷顾，在44岁那年，吴承恩等来了一个机会，然而这个机会是福是祸却没有人说得明白。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44岁那一年，吴承恩终于考上了，但是当时他既没有强硬的权力做靠山，又没有雄厚的金钱来打点，只能在北京当起了北漂，被动地等待朝廷分配官职。48岁那年，吴承恩去了河南新野当了知县，上任之后，他立即就践行了自己的为官理念，他为百姓修缮房屋，兴修水利，大力鼓励教育，成为了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在明朝中后期的腐败官场当中，吴承恩依然坚持自己的做人原则，然而这份坚持也给他招来了祸患。53岁的时候，吴承恩被调到了浙江湖州的长兴县，当起了县丞。一开始吴承恩的日子还很快乐，一方面他离老母亲很近，照顾着方便，另外一方面浙江人杰地灵，许多诗人画家都在这边活动，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是和好友谈天说地，纵情诗酒，也是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然而没过多久，长兴突然遭到了大旱，很多百姓颗粒无收，吴承恩一门心思地扑在了老百姓的身上，忙着筹粮赈灾，却忽略了一个差点把他害死的人，他就是皇上派来视察旱情的按察使，说白了就是钦差。因为没能够及时地得到吴承恩的迎接，又或者是没有收到贿赂，按察使就怀恨在心，摆了吴承恩一道。他回去汇报说，吴承恩在这次旱灾里贪赃受贿，金额巨大，情节恶劣。在明代，官员贪污判罪的是很重的，吴承恩就这么着被下了大狱。眼瞅着清官蒙冤，当地老百姓不干了，他们自发跑到了县衙集会请愿，给吴承恩求情。吴承恩在吏部任职的好友也特意赶过来帮忙，和按察使辩论，最后因为查无实据，吴承恩出狱复职。然而没等到吴承恩处理完赈济灾民的扫尾工作，他的母亲就因病去世了。接连的两次打击让吴承恩心力交

0: 安乐的晚年，
1: 可他偏偏一身的傲骨，使我的一切都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下来，他的抱负，他的遭遇，他的梦想，他的襟怀，还有心中那口始终难输的气，都要通通地写下来。其实写小说的念头，吴承恩几十年前就动过，早在他年轻时就参考唐代的《酉阳杂俎》《玄怪录》这些小说，写了短篇志怪小说《鱼鼎志》。正如吴承恩自己说的，虽然吴书名为志怪，概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未有见界预言。这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自己写的是鬼神，但其实警戒的都是人间的事儿。写《鱼鼎志》的时候，吴承恩还没有经历过屡次的科举失败，也没有感受过生活的清贫和寂寥，更没有看过奸佞小人的丑恶嘴脸。但现在写《西游记》的他，早已经历尽了千帆，生活赋予吴承恩苦难，但也给予他无尽的灵感。那些曾经读过的书和走过的路，都变成了他写作的资源。甚至可以说，吴承恩是自己把自己写进了书里。西游记里的地名和场景在他的生活里都能找到对应。比如说，您记不记得西游记里有个黑风洞呢？洞里边住着个偷袈裟的黑熊精。其实黑风洞的原型就是吴承恩在浙江任职的时候，在太湖附近发现的一个叫清风洞的山洞。一开始吴承恩为了私访暗查了解民情，无意间走到了这个山洞里。调查民情的过程当中，这个山洞给吴承恩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他干脆在小说里把清风洞改成了黑风洞来写。他告老还乡之前在湖北蕲州的经历也和西游记里的设定对得上。西游记有个玉华国，当地的城市样貌、风土人情、方言俚语都和蕲州十分类似。其实吴承恩对蕲州的感情也很深，在去世后他特意以京府祭善的职位下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也隐藏着吴承恩的性格。透过那个斩妖除魔无所不能的齐天大圣，我们仿佛能够看到踌躇满志的少年天才。而那个怀才不遇遭人诬陷的吴承恩，又和被师父冤枉、被紧箍咒困住的孙悟空有些相像。就这样，一个个场景和人物从吴承恩笔下涌出，一页一页地填满了白纸。终于，他笔下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主角们，在西天见到了如来，求取了真经，修成了正果。《西游记》也成为了吴承恩对自己命运抗争的见证。明万历十年，吴承恩病逝，享年82岁。遗憾的是，直到去世，他也没见到《西游记》出版。但这些又好像没那么重要。对吴承恩而言，写完了，他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如今，《西游记》已经成为了全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吴承恩先生，如果泉下有知，也定当含笑无憾。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2: 嘿，朋友！
0: 嘿，朋友！
3: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0: 还是办公桌前，
3: 是步履匆匆，
0: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3: 现在，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3: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3: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今天呢看到了很久很久没有见到的一些老听众和老朋友们啊，就特别开心每一次碰到你们。然后包括每一次我觉得我在开直播的过程当中嘛，如果各位有真的特别喜欢听我节目类型的朋友们，也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不过我们昨天啊就大概探讨了一下，就说哎，每一次一碰到什么样的这个视频类型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的停留呢。然后我突然发现最近我特别沉迷于一个什么样的视频类型，大家都想不到，就是它演绎的是80年代的那个时候东北的一个日常生活。比如说这个外面全都是大雪，然后家里面平常吃的这个只有过年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吃这个酸菜炖粉条，去这个走的时候得去这个骑着车子去大集上，那会儿骑的还是28大杠。然后但是它跟其他的有一个什么样的不一样呢，它是全程都是拿 AI 制作的，然后它是把所有的这种人物的演绎，比如说爸爸妈妈和孩子，全都变成了小猫的样子。然后大家知道这个小猫它演绎可爱的情况，那它可是专业户啊。哎呦，这个一边这个说着话奶声奶气的话，然后没事的可能喵一声，然后用它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水汪汪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呀，剧情也好看，然后这个小猫猫也好看。然后它中间演绎的就特别的丰富，比如说孩子上学呀，然后给花猫找对象啊，等等等等。我突然发现哎呦，这种类型的视频真的让我在这个猫界看到了人情世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现在呀，我们每一次无论是在吃饭的时候，在休息的时候，甚至是在早晨刚刚上班的时候，比如说你像现在我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开始来守候我的直播了，是吧？也来问一问各位吧，就是每一次大家在吃饭啊或者空闲的时候，手机里面基本上喜欢看什么样类型的视频呢？欢迎我们的新听众大力水手啊 ，FM92.9 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也欢迎您守候收听，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到底是什么。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话题特别多，比如说有博主的探店视频，然后我们在这边可能一边吃饭就特别下饭，然后他们就在那边一边探店，然后一边说，哎呦这好吃，哎呦那好吃，哎呦这个太正宗了。然后呢，也有可能是一些类似于解压式的视频，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朋友们喜欢看什么修驴蹄、洗地毯，然后挤痘痘这种解压合集。说实话，就这三个里面，我特别喜欢看洗地毯，就是咔一拿出来，就是全部都是泥，就是黑黑的一坨的一个地毯，然后它会经过无数次的这个洗涤呀，然后包括冲洗呀，然后再放爆炸盐啊等等的，最后恢复了它原本的面貌，就完全你想象不到，这就跟开盲盒似的啊，到底是一个什么颜色？哎，没准是一个波西米亚风，然后没准是一个这个粉色的地毯，就因为它全是乌漆麻黑的嘛。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可能喜欢看类似于直播间那种沉浸式的直播间，就是它不是单独的卖货的，它就是放在那儿说进我的直播间，然后点我的比如说那个叫什么小黄车，然后你看到什么你就自己拍，然后它就开始不停地在打包快递，就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沉浸式的购物要比那种321上链接好像反而会更上头啊。然后这边的蓝哥说，哎，还有打铁什么云撸猫，哦，我都特别特别喜欢看。然后哎，我还特别喜欢看一种类型的视频，就是类似于那种就不管你点进去什么的时候，它可能都是类似于那种节奏特别慢的乡村美食博主。就比如说他要吃葱烧豆腐吧，他会从泡黄豆开始，然后再到最原始的拿出来那个磨，然后他开始拉磨，然后磨完了之后呢，然后就开始点卤，熬豆浆，熬完豆浆之后点卤，点完卤之后开始压豆腐，压完豆腐之后把这个豆腐切成块了之后才开始烧豆腐，就那个时候瞬间一下就在快节奏的当中啊给它慢下来，我反而好像还挺沉浸，而且每一次这种视频吧，它持续的时间还蛮久，差不多得4-5分钟的这个样子，哎，但感觉哎还挺好看。
现在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都叫什么？叫做电子榨菜。就之前看电子榨菜可能就是综艺啊、短视频呐、啊。现在啊，我觉得但凡是陪伴着我们的这种视频，它都叫做这个电子榨菜。然后你再说直播，然后还有很多的短剧，其实短剧现在也算是短视频当的一种吧。那个短剧真的是看着就是又很极端的风，带有一点点的风感，然后同时呢你又会觉得很爽，就是很过瘾。所以为什么说短剧出圈呢？是不是？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哪种类型的直播和视频呢？就是你别看我特别爱刷短视频啊，然后包括每一天我自己也在开直播，但是我反而真的没有一个直播类型是我爱看的。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可能性子也比较急，每一次我在看直播的时候啊，就是会下意识的点屏幕，我想让它二倍速，但是它却没有办法二倍速。所以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直播我真的很少看，我可以看短视频，然后很少很少很少看，除非是什么情况，就刚好一点进去，然后刚好刷到了他的短视频，然后他推荐的这个屏刚好我喜欢，然后我就点到他的那个直播间里面看看有没有我想要的，如果有我直接下单，下完单撤，然后如果没有 OK 我蹲一会儿，最多至多至多五分钟，没有 OK 撤。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也算是半 out 的一个状态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作为现在来说比较喜欢看的是哪种类型的这种短视频啊、短剧啊、直播呀、啊、都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是来自于我们的听众子瑶爸爸，说了我不一定明天能不能来听啊，我先点上行，反正不管您来不来听吧，我先给您放着。来自于凤凰传奇的麝香夫人，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六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为北京汛期，根据往年统计，汛期雨量约占全年降水量的75%。汛期可能出现极端天气和短时强降雨，极易在山区造成山洪泥石流，在城区形成内涝积水等灾害。同时，降雨往往伴随着大风、雷电、冰雹，造成高空坠物、树倒枝折等次生灾害，影响城市运行和人身安全。整个汛期也是市民朋友们出游的旺季，市民朋友们要养成随时查看最新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的习惯。当发布汛情预警时，要调整出行计划，尽量减少外出。出游前查看当地天气预报，若已发布预警，请合理安排出行。旅途中远离河道，如发现河道涨水，要迅速撤离，千万不要强行过河。山洪来袭时不要惊慌，应立即离开溪涧或河道，就近向水流垂直方向的两侧高处躲避。在山区行车遇暴雨时，车辆要尽量靠外侧行驶，避免山体滑坡砸伤车辆。如遇道路被阻断，应将车辆停放在安全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严禁强行通过。停车避开雨水篦子，不要向雨水篦子倾倒垃圾，以免堵塞阻碍排水。险村要将防汛责任和具体防汛任务落实到人，明确转移路线、避险地点等避险对策，告知险户具体避险信息。居住在山区的居民需提前知晓安置地点，熟悉避险转移路线。险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根据预警信息及汛情发展趋势，通过广播、敲锣、吹哨、上门通知等方式及时通知群众避险转移。灾后不要立即进入灾害区搜寻财物，以防再次发生的滑坡崩塌。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暗井、地坑等。当骑车或行走至立交桥时，要注意观察路况，远离行驶车辆，选择地势较高处安全慢行，尽量避免涉水。不要在高大独立的大树、危旧房屋下避雨，以免发生危险。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以免遭受雷击。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应急、北京发布、气象北京等政务微信公众号以及短信提示等。接收到汛情预警信息后，应果断采取相应避险措施，做好自身防护，降低可能带来的风险。安全度汛，人人参与，让我们增强防汛减灾意识，提高避险自救互救能力。
0: 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17，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呀，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直播，或者说哪种类型的短视频？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短视频呐，包括直播啊，它的这种类型真的是太多样了。然后刚刚我就说，其实我很惭愧，就每一次其实刷抖音比较长的时间段，那就是早晨9点到10点，就我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段，我会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播开开，然后我说从 红了之后啊，就是下了节目之后，我可能就是很少再去打开抖音了。然后最近一段就是让我打开抖音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我往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分享的我最近在玩的这个游戏，目前已经突破了300关，然后每一次就是沉浸式的会玩一玩这个游戏，玩完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关掉了。甚至是我昨天还专门又刷了大概10多分钟我的抖音，我就再看一看最近我比较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抖音呢，然后发现我最近的抖音因为已经很久没有刷，所以就是没有任何的看点了，他推的那些东西好像都不是很喜欢看。然后我刚刚说，我说其实很惭愧，惭愧什么的，我说我很少很少就自己开直播的时候我也很少看直播。我说为什么？因为我说好像我刷到的大部分直播的类型都是类似于那种321上链接，然后你这个不行，品牌方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觉得看着特别无聊，然后也特别没有意思。在最开始的时候呢，我可能还会沉浸到这个剧情当中嘛，就是说哎呦我看这个优惠能不能抢到，然后再到后面我发现他就是把这一波人这个讲述完买完了之后他就继续说下一波人。然后好像他现在的这个买东西的优惠力度吧也没有那么大了。然后笑天说我觉得粉丝转发给你的，对，然后包括每一次我可能一点进去的时候我至少先要处理一下大家艾特的我的很多的这种视频，然后比如说笑天一艾特我就是4-5条视频，然后很多粉丝们咔一艾特我，然后我就得先刷，然后刷完了之后我看一看，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忘回复了，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回复一下，但每一个啊就大家刷到的这个我都会看。然后昨天我们就聊到了那个叫什么应该是麻燕儿对吗，然后还教我怎么样用那个麻燕儿去做沙琪玛。然后我刚刚跟大家在聊天的时候啊，就是真的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就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直播的类型居然能这么的丰富多样。这样我们先来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来看一下蓝哥说，他说我基本上看呢就是会看这个豚鼠啊、龙猫啊、猫头鹰。我说这些视频的表达形式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可能在我看来啊，就可能看动物就是它可能会固定镜头往那一放，然后呢就是有小动物们就在开始在那自己玩啊之类的，然后也不会有任何的互动。然后笑天紧接着就说，他说不是的，他说就比如说你刷豚鼠的视频吧，然后我点一颗小心心，那它可能是就是可能会根据你点的这个心心或者刷到的这个礼物，可以会问豚，可以喂这个豚鼠啊或者小动物啊去吃东西。我说哇，我说如果这么说的话，我还是很期待刷出我第一颗小心心的。说实话，就我到目前为止啊，就是除了碰到认识的朋友在刷到朋友的直播，我可能会跟他刷个小礼物啊什么的，剩下的好像还真没有就我特别喜欢的这种直播类型。因为确实我本来也不怎么爱看啊，然后呢去刷这个直播和礼物。但如果你要说这个给小动物们刷啊，我觉得我还是很乐意的，应该会非常非常可爱。然后包括这个蓝哥说就有的时候会刷到一些猫头鹰的视频，就比如说动物园他可能在直播，然后你就能看到，然后有动物园的这个工作人员可能去喂他肉啊，然后就是现场喂他去吃很多东西，有的时候还可能会摸一摸猫头鹰。然后那个咱们先达成一下共识好吧，就是一会儿等下了节目的时候记得给我转发一个，就我非常期待看一看这种动物的小动物们的直播他们的这种生活习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因为说实话你要说欢乐谷我不怎么感兴趣，但是动物园我一定感兴趣，喂小动物我也绝对感兴趣，虽然没有办法亲自上手喂吧，但是隔空看一看我觉得也会这个很幸福，也会很快乐啊。然后呢这个我们刚说完了这个小动物的视频，然后还有这个一鸣惊人分享他说这个最近刷到了关于这个无线通讯的，就是老班长直播发报，这个感觉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没事呢可能就会去听一会儿，就是你可能在这个他可能就是模拟了一个场景嘛，他说你听的这个过程好像还挺沉浸式的。哎，你别说啊，就为什么我不会刷到这个，那就是精准了，拿捏住了就是每一个人的这种心理和状态。哎，这个真的是大数据。就比如说就为什么我可能会刷到一些购物的，是因为之前有不少的同事啊，然后包括朋友啊会给我分享很多的这个购买东西的直播间，就比如说他们会说这个东西很便宜，或者说哎这个地方他们家的品质不错，然后我可能就会点进去看，然后就会经常刷到类似的。但你像刚刚大家说到这两种啊，就完全没有刷到过。虽然我那么喜欢小动物，我说我经常会刷到小猫猫，比如说但我刷到小猫猫啊都是那种 猫猫跟主人或者狗狗跟主人不共戴天的那种视频，就比如说这个主人一边收拾，然后猫猫在一边捣乱的那种视频，这个看着好像也是逗一乐呵的那种感觉。然后这个蓝哥就说，对对对，他这个饲养员呢会现场给这个猫头鹰啊喂一些肉啊什么的，哎，感觉还不错。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他说也有一些朋友分享的也会看一些别的视频，他说比如说还可能会看到动物和游客在这个互动的这个过程。哎，对，我也觉得这个可能对于动物园来说也算是一种这个也算一种宣传吧。然后这边一名说他说经常会看类似于我这样一名经常会看类似于像广播类型的这种电台呀、啊、或者是说电视的这种直播节目。然后我不是昨天现场收集话题来着吗，一名也是特别意气，他说你能不能看看你同行的这个直播视频，可给你找找灵感啊。哎，但是说实话我也特别喜欢看，因为昨天一鸣在粉丝群里面说，他说喜欢看什么，就类似于那种脱口秀的，就让人特别乐呵的那种视频吧。不过在最开始可能我在上越聊越开心有搭档的时候，可能我也是属于那种特别乐呵，然后一说就嘎嘎笑的那种，然后也就吸引了各位啊。然后没有想到现在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这个一丹引领般的笑声了。然后这边有朋友就说，他说经常会刷到一些这个短视频，这个应该叫脱口秀的直播视频。说实话这个脱口秀的直播视频啊我也经常看，然后他说电台的直播啊，户外的直播啊，然后包括旅游景点啊，还有一些城市溜达的一些视频呢、啊、然后还有一些少量的游戏直播，还有一些聊球的一些直播。哎，我想问一问，就是你刷到的这个类似于这种户外直播，它都是怎么直播？就是会在一个固定的场景，或者会给你介绍那一个景点，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刷到，就我感觉今天的直播真的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就我从来没有刷到过类似于那种就是户外的，我刷到过短视频，然后直播的话我刷到过卖票，就比如说他会在这个景点的门口，然后他会支一个固定镜头，然后他会支一个直播，然后他就会告诉你点几号链接，点几号链接，然后你就在那里面开始买就 OK 了。然后剩下的我都这个很少刷到过了，然后最多刷到的就是类似于那种脱口秀的视频。什么叫脱口秀的视频？就是他们脱口秀的内容基本上是独家的嘛，是不会给你放出来的，但是前面的每一次在开始脱口秀之前会和很多的这种观众朋友们互动，这些就全部都是即兴的情况下，我就特别喜欢看，就极其乐呵。然后之前可能看过叫什么叫做大嘴莹莹，就他好像就东北人，长春人，然后说为什么叫他大嘴，就他的一个人设就是他的嘴特别大，然后之后但每一次说话的时候就嘎嘎乐，然后他又叫莹莹，然后他好像就给自己起名叫做大嘴莹莹，我记得好像是。然后这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然后这边这个一名说，他说哎，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就是边走边说，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历史知识。哎，你知道吗，就每一次大家在说这些直播，就为什么我不会看，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可能在我一进去的时候他可能会讲到这儿，然后他没有从头开始讲，就他想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懵懵的感觉，就不怎么能够太听得懂的感觉，然后我就想从头开始听，所以我就喜欢看短视频，然后我就不喜欢看直播，因为我感觉我走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没有进来，然后我都已经讲完了，然后我又想听这个点儿没有听到，然后就得跑到下一个点儿了，所以可能到目前为止这也算是我的一个理由吧，就是没有太关注过这个直播的类型。然后这边这个一鸣说，他说其实我本身吧不是很喜欢看脱口秀，但是如果脱口秀演员做了电台主持人那就有意思了。那如果有这样的话对，我记得之前一鸣给我推过，确实他们的首先语言表达能力是很强的，然后他们的抖包袱的能力也是很强的，然后再做到电台的话，你有的时候就听着听着就会嘎嘎乐。是那个倒是，就是看起来的时候你会收获很多的这种笑点和乐点啊。 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是对于大家来说，经常会喜欢看哪种类型的这种短视频呐、啊，包括哪种类型的这种直播啊？但我突然发现啊，这个大家喜欢看什么，就是类似于那种沉浸式的，比如说我刚说的解压的洗地毯啊、修驴蹄呀、啊，然后包括这个一鸣惊人说到发报啊，我觉得这些都算是沉浸式的，就是你的大脑可能就会获得一种间接性的满足感，就跟为什么每一次我看到这种年代剧的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停留。就是它总是会给你回忆当中会填满很多的这种记忆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然后同时呢，我今天还刷到过很多朋友说这个云养宠，这个云撸宠，是这意思吧？就是自己没养，但是呢每天可能都在看，比如说猫猫狗狗的日常啊，然后这个狗狗美容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饲养动物啊。哎呦，我觉得尤其是宠物的这种直播啊，真的是无条件的治愈。就是换句话说，我刚刚说到那些猫猫啊什么的，演绎八零年代的东北日常，它要换成人了，真不一定有那么吸引人。但是它 AI 换成动画的形象，我觉得就跟看动画片一样。你别说，就这么大了，就我但凡说到动画片，我可能还会停留下来。哎，一说到动画片，我想问问大家喜不喜欢刷那种啊，就是类似于讲电影，比如说有一个女孩她叫小帅，有一个女孩她叫小美，就类似于这种电影解说，大家喜欢看吗？就是我发现我还挺喜欢看电影解说的。你让我看这部电影，我不一定喜欢看，但我看完这部电影解说了之后，我可能会因为电影解说然后再重新的去回顾一下这一部电影，就我真的会。所以说这个问一问各位，有没有喜欢看类似于那种电影解说的，然后还有今天有不少朋友喜欢看类似于那种知识科普型的，是吧？无论是出门这个出去旅游啊，然后法律的案例呀、啊、然后还有一些历史的知识啊，就是感觉吧，就是这种短视频的直播就会让你在刷短视频的同时有一种我好像在学习一些新东西的一些错觉。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刷之前有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很多的主持人，然后他们是之前是经济台的那个主持人，说经济的，然后他们可能会把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他们会把这种会议给它拆分开，然后会给你一步一步讲解，就讲完了之后我发现，然后我就看到底下很多的这个评论就说多推多推多推，然后他拆解成了那种就大家都非常易懂的话，然后瞬间一下我发现，哦，原来这个意思，哦，原来我也懂了呀。然后反正这种类型我也很喜欢看，就真的有一种自己在学知识的感觉和错觉啊。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加这个点一个小星星，虽然现在不想看，我先加一个小星星，你会发现，哎，以后你也不想看。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哪种类型的直播啊和视频啊。因为确实就是大家能发现啊，这个一旦看到的这些视频直播包括视频类型其实少之又少，所以也欢迎各位在跟我们分享您喜欢看的视频类型的时候来跟我们说一说它的一些表现形式大概都有哪些内容，也能让我脑补一下。也欢迎各位啊搜索 FM92.9 一丹在抖音的页面，也欢迎您进到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啸天点播的月半小夜曲，送给各位。
3: 仍然已在身绵绵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
3: 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嘛。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禁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7: 9:39，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最喜欢看哪种类型的这种直播啊、视频呐、啊、等等。我突然发现，第一个呢是给我打开了很多新世界的大门，然后第二个呢，现在的这种直播方式也是非常的多样化。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也应该思考一下啊，就怎么样能够给自己来一些创新呢？就比如说，虽然我在开着直播，但是大家只能听到我的声音，不让大家看到我的脸。我在想，是不是哪一天我可以把我的这个直播镜头给糊住，然后上面呢就专门大概露一个人形的样子，不让你们看到我长什么样，然后我再直播，这样是不是会吸引到更多的朋友呢？然后我刚刚也看到了这个也有朋友给我们分享，他说哎，还有一种啊，叫做情感定位直播，这个建议一单超级单多看看。这是什么？就是没事了，给大家说一说这个鼓励大家的这种心灵鸡汤，我可以这么理解吗？还是什么？还是哎，但是我经常刷到过类似于那种情感剖析的主播，就是比如说哎，我们俩遇到了一个什么事儿，然后但实际上并不是经历过这样的事儿，然后呢，这个主播会给他一步一步分析，然后最后 揭露他的一个小心思啊，或者揭露他的小九九啊之类的。然后也有朋友给我发，他说某某直播间的什么乳酸菌呐、啊，然后凤梨酥啊，特别的好吃。我说好嘛，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不仅是打开了我新世界的大门，还打开了我的钱包，让我钱包有点遭不住啊。哎，但是我也想问文哥，就每一次大家去看到类似于那种知识型的短视频，就比如说你像一鸣说到的，哎，我看到这个可能他会讲一讲历史啊，然后讲解一些类似于知识型的科普啊，我问一问各位，就刷完了之后像这种知识还能不能记得住呢？或者说刷完了这个短视频有没有就是哎，我记得我给你分享过啥我完全不记得的这种情况，我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经常看短视频的朋友会有一种感受，就是一个一个视频看下来，它就会逐渐的形成一种惯性，然后想一直往下翻，一直往下翻，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这种活动，不是受意识控制的这种活动了，根本停不下来。然后你像一鸣就还好，他说能，我还真的是这个看短视频的时候增加了很多的这种知识点。但是确实有一些朋友就看短视频，一定是能够增长一部分知识的嘛。但是他你可能看了100%的短视频，最后你增长知识的量可能也就是30%左右。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短时间内我们获得的这种信息相对来说比较散，然后缺乏了一定的这种系统性，然后包括这个视频也比较简洁嘛。然后很多时候的这种重点我们也可能这个很难抓得住。但你像现在我觉得就会好很多了。就为什么？因为你像现在有这种直播的形式，就专门很详细的去给你讲，然后也不会受到视频时间的这种限制，我觉得反而会能够给大家一种记忆这种视频的能力。而且这个短视频嘛，我觉得能够增长一点知识，那都是我们在娱乐当中获得的很多的这种知识的信息，我觉得还是很值得的。然后但是前提就是不太能够沉浸的去看这些东西，然后也不要这种沉浸式的就专门一旦说了能获得知识，好，那我现在就不顾一切都刷短视频啊，那不是这个我们刷短视频还是要有所节制的。那紧接着呢，这个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一丹的直播也要给大家输出一些信息和知识了。首先是给很多要来到北京旅游，或者是说一直在期待着我们正阳门城楼景点的朋友们。目前呢，正阳门城楼全面向公众开放了，它在经过系统性的保护修缮啊，还有整治提升之后，7月27号，也就是昨天下午的2点重新向社会开放。这一次的修缮内容呢，就包括了比如说屋面的调顶啊，大幕构件的加固啊，地障补修啊，等等等等。同时呢，还是全面升级了全新的主题展览，依托了文物实物，还有史料图文，还有一些数字的科技性，它会非常系统的整理出来正阳门的历史脉络，还有一些适宜的价值。然后同时呢，还对正阳门城楼建楼以及周边地区呢开展了环境的这种治理提升的工作。所以如果各位有想去的话，它的开放时间是每周二一直到周日的早晨9点到下午的5点，下午的4点半停止入园，晚上的5点闭馆，周一呢是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如果有想要去的朋友，可以在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上进行购买门票，全价门票是20块钱一张，优惠票呢是10块钱一张。然后每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第二天的凌晨1点为系统的维护时间，是没有办法进行预约的。而且同时呢，目前的团体预约服务也是暂不开放的。所以说呢，这个各位如果要有想去这个正阳门城楼参观的，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的微信公众账号，在这个上面就可以直接进行预约喽。然后第二个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目前我们的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要和大家见面了。那这一次的讲解呢，是和运动息息相关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运动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可能体重大基数的朋友会去跑步，但实际上大基数的朋友是不太适合跑步的。就是如何根据自己的这种身体素质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锻炼啊，很多朋友们是找不到的。所以说如何运动的更为健康，然后包括这种运动损伤如何修复，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这些关于运动和身体健康和我们息息相关的这些问题，都会在本期的潮白名家讲坛中找到 到答案。那这一次的讲坛呢，特邀到奥运首席的运动医学专家，北京医科大学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运动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的研究所所长王健全会担任这一次的主讲嘉宾，以坚持科学运动，乐享健康生活为主题，以专业的视角去分享一些科学的运动理念，普及运动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去树立一些科学锻炼的意识，提升大家健康生活的品质。然后目前呢，潮白名家讲坛的12期是在8月2号的下午2点半，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进行举办。我们再次和大家说啊，就是我们所有的潮白名家讲坛系列是全部免费面向大家去开放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在所有的这种公开性的这种讲坛和平台上，能够让大家去收获到更多的知识啊。所以说报名的方式很简单，打开我们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找到相对应的推文，在这个推文上呢会有一个预约的二维码，然后输入到您的信息，到时候您到现场去领票就 OK 了。然后详情信息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希望在这个里面呢能够有您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也希望您能够在关注我们潮白名家讲坛的时候呢能够有所获，也能够有所得。然后紧接着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下关于新冠疫情的事情。目前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的哨点监测情况显示，国内的疫情在2026年的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19号，是处于一个中型的流行水平。那在前一周呢，其实还处在一个低流行的水平。所以在这儿呢，要提示大家，对于转为中型这个中流行水平呢，首先是没有不用太慌张。一方面呢，从临床来看，它的这种重症率和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新冠病毒虽然持续在变异，但是呢它的变异株的毒性没有增加，但是传染性可能会更强了。所以再让我们也跟大家提一个醒，因为可能到目前来说，我自己也会特别的在意，出门的时候也是要记得戴上口罩，因为你自己没有事儿的情况，你不知道你接触的别人他们又接触了什么。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如果去到一些公众场所，或者说人员比较密集的地方，像你就像我啊，就我是属于稍微一沾到一点点的病毒就特别容易被传染上的情况下，那还是及时的戴上口罩。然后第二个呢，针对于如果大家一旦感染上了类似于呼吸道的感染，也应该积极的开展一些抗病毒的治疗。及时用药呢，不仅能够缩短相对应的病程，然后同时呢，相比较硬扛3到5天的时间，规范化的这种治疗方式吧，也能够去降低一些，比如说我们去传染给他人的一些风险。所以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各位，第一个呢，及时的佩戴好口罩，做好一定的健康防护。那同时呢，还有就是规范的抗病毒这个我们也能够快一点点好起来。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放假的通知。其实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也心里愣一下，什么时候放假的？怎么回事啊？这来跟大家说一下，根据2026年部分节假日的安排通知，中秋节呢是9月25号一直到27号放假3天。目前呢，京沪高铁以及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跟大家说过新增了预约试点服务、预约购票服务？那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中秋节的火车票是可以提前预约的。2026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日历呢，大家也可以关注北京发布的微信公众账号。那如果说有想去的朋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在直接在我们的购票日历上点击预约，点击好您想购买的那种车次，然后保证你那个钱包留够充足的钱，到那个时候可以出票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给您扣掉，然后您也不需要担心，哎呦我这个票什么时候抢啊，哎呦我这个票能不能抢得上啊，中秋出游又是一个这个3天小长假了，哎呦我不会这个抢不到票吧，哎这个时候提前预约可能就会避免了一些这个票务的紧张性问题啊。好了朋友们，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走不开的快乐》，送给各位。

9:54，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西部和北部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3度。夜间晴转多云，大部分地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那今天的天气呢会闷热持续，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也请各位注意防范。那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呢，7月30号到31号，8月1号到2号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建议各位随身携带雨具，并且呢持续的去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在气温方面呢，本周呢整体来说气温比较高，白天的最高气温维持在32度到34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呢维持在24到26摄氏度之间，近地面的湿度会比较大，所以天气会持续闷热。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大家最喜欢看的是哪些直播啊和视频啊，然后第一个是不仅让我大开眼界啊，然后第二个呢，其实我觉得它作为我们陪伴性的一种电子榨菜，我最开始说的是它可能不一定会有很多意义，但是它一定是一个有温度的陪伴，因为它能够无论是让我们放松也好啊，然后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这种节奏上的调节啊，我觉得它都是一个很棒的存在。但我发现它不仅仅是一个很棒的存在，同时它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比如说各位通过这些东西获得了很多的新的知识，然后包括一鸣惊人刚刚就说，他说刷到了很多的这种英语母语，他就母语就是英语的那个博主，然后他们会发很多的这个实用的一些英语小知识，英语小技巧都是特别的实用。所以说我们这种电子榨菜的这种方式啊，真的是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多样化了。我们在获取知识的过程当中吧，也不仅仅说局限于课本啊，这简简单单，或者我专门要留出来一个学习时间，不是。好像我们在娱乐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不断获取知识的过程。然后但是既然我们要说到这里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啊，这个在刷这个手机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度，我觉得至少不要影响到日常的这种工作节奏。同时呢，它还作为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非常舒服非常放松的陪伴，哎，我觉得把这个度给它掌握好，让它达到一个游刃有余的过程，哎呀，那可就太幸福了。好了，朋友们，9:57，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走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一集，
6: 金环和如莲正在谈笑，如莲拉着他一起躺下道：“咱们还接着方才的话说。”金环掩着耳朵道：“没好话我不听。”如莲一咕噜翻过身去道：“人家要跟你说好话，你又来劲。”金环忙拉他回过身来道：“瞧你这不打一处来的气，还不如灵刀子刮我的肉。好人好人，你开些恩吧。”如莲扑哧一笑道：“刮你，我还没这大功夫。现在你好生的听着。”金环忙沉住气，绷着脸，屏息侧耳，表示出愿闻雅教的态度。如莲看看他，忽然一阵憨笑。金环道：“大小姐，怎又这样喜欢？你可说呀。”如莲用手指戳了他额角一下道：“瞧你这种神气，装哪一门子规矩人，只老老实实的听罢了。如今我告诉你，方才我那是诚心怄你，论说咱俩这种意思原不该这样，可是不这样又怎么试出你的心来呢？你的心我都明白了，不是拿妹妹当玩意儿，是拿妹妹当妹妹。那我就该把心思告诉你了，不过告诉你你又该不乐意。你只是心脏，怎就知道我不乐意？好，你不乐意，你乐意，那你又怎知道我乐意？说你不乐意也不好，说你乐意也不好，这可叫我怎么办？”金环正色央告的：“好妹妹，你好好说，别只跟我磕牙。”如莲听了仰面

0: 瞧着帐顶，半晌才道：“
1: 我跟你说，你可不许想歪了。
0: 你哪来的这些矫情啊？快说快说。”如莲凑过脸来，向着金环，又朝前凑了凑道：“
1: 果然你要拿我当你的人，我可就魂端架子了。论起当初，我是唱的，如今又混成摇姐儿，遇着你这样的漂亮少年，待我这种情谊，还顾得了什么身份？不过，你既当我是个人，你就该往人上走。你若真是看得起我的话，这里来只管来，可万别想跟我怎么样。等我真格的姓了路，咱们有什么事儿再说，这也不细谈了。你要是知趣的人，自然懂我的意思。”
0: 说完，只看着金环等他回答。哪知金环长叹了一声，把手儿一拍，便又呆然不语。如莲一打滚就坐起来道：“
1: 我说怎么样，是不乐意不是？叫妈妈快铺床。”
0: 金环忙一把将他拉住，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还是叹气。如莲巧声道：“
1: 你这又是何必？就是我说错了，也不至如此。你要怎样，我依着你就好了。”
0: 金环到一头歪在他腿上，叹息道：“
1: 哎，你真喘不住气，还打算我想邪了。我方才听你的话，心里一阵说不出来的，又是好过，又是难过。你说的就是我憋着要跟你说的话，可是倘或从我嘴里往外说，怕你弄不明白，倒怪我和你冷淡了。想不到你这几句话竟合了我的心，真难为你一个没念过书的女孩，居然有这样高的思想。”
0: 说着又仰手望着灯光，叹了口长气道：“
1: 啊，天哪，这么宽的世界，怎么偏叫我遇上了你？”
0: 如莲呆呆地抚着他的头发道：“
1: 遇上我怎样？你不愿意啊？”“嗨，你真会狠着劲说话，我哪来的不愿意？不过想起来，你和我两个论起分量，我还有不如你处。”
0: 如莲一撇小嘴接着道：“
1: 多谢您的高抬，凭你个大少爷，又不如我小姚姐儿了。别半夜三更的变着法骂人。”
0: 金环轻轻地捏了捏他的手指道：“
1: 爱信不信，这是我的良心话。不管别人，我只看你是世界上最高一个女子，我不过是个平常的男人罢了。富贵贫贱在咱俩中间谈不到。”
0: 如莲听到这里，只向他点点头，咬着嘴唇，忍着眼泪，再也说不出话来。金环又接着道：“
1: 论说品貌，咱俩总算是一般一配；论起聪明伶俐，咱俩又是棋逢对手，果然能厮守一世，真算是前世修来。可是遇上再错过了，你怎样我不管，我自己就没法活下去。”
0: 如莲眼泪直挂下来道：“
1: 还用你说，我早知道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儿了。”
0: 金环心里似火烧般的焦，看着他只是不能说话，原想安慰他几句，但自己正难过的没法说，似乎也正要个人来安慰呢。半晌才伸手替他擦擦眼泪，轻轻摇着他的玉臂道：“
1: 你别这样委屈，听我说，从咱们见面到现在总有二三年，可是从咱们交谈到现在不过半个月，咱们厮守也只两三点钟，交情说浅也真浅，说深也不为不深，这意思妹妹你总能明白。你看我向来对你的情形可有一点假？”
0: 如莲摇摇头。
1: 金环又接着说道，那你就该放心我，方才你又说什么过了这个村儿没有这个店儿，反正只要你进这个村这个店儿，这个村这个店儿不会跑的呀。你要还不放心，我就跟你赌咒。说着正色仰头道，我陆金环这一世要和如莲变了心，叫我……才说到这里，如莲已伸过手把他的嘴掩住，秋波盈盈地住着他，露出无限感激之意，却许久的默然无言，忽然娇哼了一声，身体一软就倒在金环怀里。金环只觉他身体热得烫人，不觉惊问道，你身上怎么这么烫，不是有病吧？如莲眯缝着杏眼摇摇头道，
2: 不是，我只觉心里跳得紧。
1: 说着又低声叫道，
2: 哎呀，我的心燃了。
1: 金环害怕道，
2: 你是怎样，别吓唬人。
1: 如莲把他的手拉过捂着自己的胸前道，
2: 你摸你摸，我觉得我的心忽然滚了，只是靠着你的那边挪，再一会儿就挤破了肚脐，跑到你心里去了。心哪会跑出来，
1: 我明白你是见了我一阵喜心翻倒，又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就心歪了心跑了的瞎说，
2: 倒把我吓了一跳。
1: 如莲便露出笑容道，
2: 方才我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头上晕乎乎的，身上软得要瘫化，心里有个东西只是往你那边撞，叫我说也说不出来，在那时候我真疑惑是要死了，现在我又后悔那时不死，真要死在你怀里是多大造化，也省得你将来害我。
1: 金环看着他道，
2: 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怎么会害你？
1: 如莲叹了一声，再不言语。后来金环逼问急了，才黯然道，
2: 我是越想越怕，我哪有这样大的福和你过一世的日子，只怕你肯我肯，老天爷他不肯，将来一生变故，我这条小命就保管断送，虽不是你杀我宰我，反正也得被你所害呀。
1: 这么说你还是不放心我？
2: 你别着急，我并不是不放心你，更不怕你不放心我，叫咱俩不放心的并不在咱俩，
1: 在谁啊？
2: 我也不知道在谁，我只觉着天地人日月星神仙鬼怪扫帚簸箕都要搅和咱们，不叫咱们得了长久。
1: 金环听着忽而怔了，暗叹如莲虽是夹七杂八的乱说，然而哪一句都能叫人寻味无穷，真是个有根气的人，可惜没念过书，不然还不知聪明刻录到什么样子，但只这样已经叫人爱而忘死了。像他这样聪明，这样美貌，就迷信的说法来看，命当然薄得可观，倘能和我厮守一世，却又不算没有庸福，只是他果然就有这种福分吗？
0: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想到这里，不由得便凝眸向他细看，只见他眉黛拢愁，秋波凝怨，满脸轻而不愉的样子，夹带着几分仙气和鬼气。又暗想，他俊算得俊了，可是稚气在面上充满，长得总像个小孩儿，
0: 就他现在面庞看着推想，竟想不出20岁、30岁以后是什么模样。想到这里，一阵毛发悚然，便不敢再想了，就向他道：“你只是往邪处想，反正咱活着是一床上的人，死了是搂着过鬼门关的鬼，好坏都是咱俩一同承受，还有什么想不开？”如莲忽然眉开眼笑道：“
2: 有你这句话，我就喝了定心汤了。但愿你心口如一，就算在我身上积了大德。”
0: 京环听了，倒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把他的手紧紧握了一握。这时节，只听外面起了风，刮得楼窗沙沙作响，屋里猛生了一阵寒意，灯光也变得白了。如莲诧异道：“
2: 怎的起了风？”
0: 说着拉了京环走到后窗下，向外看时，只见一望无垠，屋瓦皆白，原来正下着好大的雪，峭风夹着冰块打得窗户乱响。如莲瑟缩了一下，忙把窗帘放下，回头再看京环，见他脸儿白得可怜，便偎着他道：“
2: 二月里还下这样大的雪，夜深了，你是冷是困？”
0: 京环摇摇头。如莲道：“不困，咱们也该睡了。”京环因为外面下雪，看着床上的绣枕锦衾，无端生了眷恋，便笑道：“
2: 随你。”“好，我服侍你上床。”
0: 说着便把铁床帐子里的被褥铺好，又替京环解下长大衣服，拍拍枕头道：“
2: 上去睡吧。你呢？”
0: 如莲指着那边的铜床道：“
2: 我在那边。”
0: 京环看看他不言语，如莲撅起小嘴道：“
2: 方才说的好好的，你又要变卦，果真非得跟我歪缠，那你就请走。”“
1: 我什么也没说，又惹出你这一大套。”
0: 说着便脱鞋上了床，如莲替他把帐子放严，在帐外说道：“
2: 明天见。”
0: 说完便移动脚步上那边去了。京环合衣躺下，拉过被子盖上，侧耳听时，那边床上的铜柱响了两声，接着又有抖背声音，知道他也躺下，便沉寂无声起来。少顷又听得如莲低喊道：“
2: 你好好的睡，不许胡思乱想，探头探脑，叫我看见一定不依。”
0: 喊完便再听不见他的声息。京环哪里睡得着，沉了十来分钟，忍不住便侧身把帐子揭开条缝向外看，只见如莲正躺在那边床上，被子盖得齐肩，两眼却水灵灯似的向自己这边看，吓得京环忙把手放下。那边如莲已看见，喊道：“
2: 你不好好睡觉，探的什么头？简直要讨没脸。
1: 你只会说我，你为什么不睡？你不睁眼看我，怎会知道我探头看你？
2: 你不用嚼着我，我睡。”
0: 说着一扭头就脸朝里睡去。京环又偷着揭开帐的脚，见他纹丝不动，居然像是睡沉了，便自己也躺好，望着帐顶乱想，想着如莲这人也怪，相思了这些日，今天见了面他还顾得睡觉，怎不和我多说会儿话，到底是小孩子脾气。又想到我要真不睡，他还不知要怎样笑话，又该说我不安好心了，便自己强制着闭上眼，但是眼睡心醒更觉焦躁，不由得又把眼睁开， 又偷着接帐子看时，只见如莲不知什么时候又把身翻过来，正眯缝着一只眼向自己这边看。他看见帐子微动，知道惊环又在暗窥，扑哧地笑了一声，拉过被子便把脸蒙上。惊环又重复睡下，自己想，如莲虽不叫我看他，我只闭着眼模想他的言笑，不和瞧着他一样吗？想着便去凝神痴想，忽然心里一动，突而想到如莲的面庞和举止，似乎和一个人略有相仿处，又觉他所像的这个人跟自己还非常熟识，但一时却想不起是谁。到后来好容易想到心头，却又笑道：“
2: 我真是胡思乱想了，他如何能像他？”
0: 便抛开不想。又沉了半晌，忽然一阵心血来潮，仿佛要朦胧睡去，忽听帐钩一响，连忙睁眼看时，只见如莲探进头来，向着他憨笑：“
2: 你怎么还不睡？”
0: 如莲笑着把帐子勾起来道：“
2: 起起，别再演电影了，没得深更半夜的耍猴。”
0: 惊环忙坐起来，踏着鞋下了地。如莲便把床重收拾一下，把枕头横放在床里，自己先横着躺下，拉过床被来盖好，才唤惊环道：“
2: 你也躺下，咱睡得着就睡，睡不着就穷嚼。”
0: 惊环依言躺好，如莲笑道：“
2: 这想什么？真隔的中间只短个烟灯了。”
0: 说着顺手拿起一把笤帚放在两个人中间，却笑问惊环道：“
2: 这是什么？难道我还不认识笤帚？”“不是，这是一道银河，谁也不许偷过，不然淹死可没人管。”“我的手淹不死。”
0: 说着就把手伸过去拉了拉他的手。“
2: 脚也淹不死。”
0: 说着又伸过脚去拖着他的腿，又把头挪了挪，和他额角对额角的顶着，两个人围着笤帚就圈成了正圆形。“
2: 这哪是河，竟变成井了。”“
0: 你放心，无论是河是井，我全不跳。”“
2: 跳可得成，你要跳井，我就要跳楼。”
0: 说着向后窗户指了指，惊环笑着点头。如莲忽然又瞧着帐顶，深深叹了一声：“
2: 好好的又怎么了？”“你猜我这时心里怎么样？”“我想咱俩好容易到了一处，你不至于不得意。”“曲词上说得好，得意须防失意。我觉着得意时的痛快，就知道失意时多么难堪。”“
0: 你呀，真比老太婆还虚的。”说着说着又来了：“再说这个我就不理你，
2: 从此免去。您陆少爷别逆反，我净讲好听的说。”
0: 惊环听了刚要顶嘴生气，如莲忙一手探到肋下将他隔着笑了：“
2: 哎，完了完了，一笑气儿全跑了。
0: 我跟你真没办法，
2: 你就受点委屈吧。”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
1: 九十二点九兆赫，
0: 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大家好，我是唐雪。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贺杰生的《热血还在奔流》。1929年的秋天，还没有我，但我已经以两滴血的形式存在于世，一滴流淌在贺龙的身体里，一滴流淌在简先任的身体里。两滴血渐渐靠近，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从此拉开序幕。负责任地说，是贺龙，也就是我未来的父亲，积极主动首先靠近简先任，也就是我未来的母亲。那时父亲担任红四军军长，正带领他的部队在建始、巴东、鹤峰三线交界处艰难作战，母亲则作为湘鄂西苏区的第一位女红军，在父亲的部队担任文化教员。父亲一见到他的队伍里冒出的这个漂亮女兵，这个刚满20岁的白净姑娘，眼睛一亮，心里就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了。没过几天，他对这个女兵，也就是我的母亲，说道：简先生，和我结婚吧。就因为母亲的出现，原本以粗鲁和霸道著称的父亲突然生硬地变得拘谨和文雅起来，他亲切又谦虚地称我母亲简先生。父亲提出和母亲结婚的理由，说起来也是那么好笑，那么牵强附会和欲盖弥彰。父亲说，简先生，我贺龙是个粗人，在旧军队混的时间长了，养成了许多坏习气，必须有个人来管我，因此我给上海的党中央报告了，这个能管住我的人现在终于找到了，那就是你。母亲冷静地望着父亲，温文尔雅地说：是吗？贺军长想和我结婚，这可是件大事儿，但我自己说了不算，得去问问我父亲，看他同不同意。好吗？好吗？说到结婚，必须先过我外公这一关，父亲那颗多少有些顾忌的心又不知不觉膨胀起来。他说：那没问题，简先生要我去求你父亲简老先生，过几天我就去把慈利县城打下来。当然，母亲在省城读过书，见过世面，又接受了新思想，还是党的人，红军队伍里的人，他还不至于不敢为自己的婚姻做主，但他在情感上却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他觉得自己可以把信仰和生命交给党，交给这支军队，但自己的女儿身是外公给的，在把自己交出去之前必须有外公点头。从另一个角度说，外公在生意场上阅人无数，看得出谁忠谁奸，因此在嫁人的问题上，母亲绝对相信他的眼力。外公简成燕在母亲心里和当军长的父亲一样，是个很高大也很有力量的人。他生在湖南安乡，8岁时因村里发大水，一家人只活下来了他和上了年纪的奶奶。之后奶奶带着他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几经漂泊才飘落到慈利县山木桥，借住在一户穷人家里。 现在一个八岁的孩子懂得什么呢？但八岁的外公在那时候却已经懂得必须与奶奶相依为命，必须在当地人面前谨慎做人，别让别人瞧不起，还懂得一个男人应该自强不息，既要能赚钱赡养奶奶，还要以自己的能力成家立业，活得像个人样。渐渐的，他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做豆腐，有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30岁那年，奶奶不在了，他与一个叫黄世菊的女子成家，真正在异乡站住了脚。有一年，听说慈利城里的豆腐生意好做，小两口一合计，挑上担子便进城去了。在后来的日子里，夫妻俩在县城一边做豆腐，一边生儿育女。最了不起的是，他除了把大姨简仙玉留在了身边做帮手外，还让其他的儿女都上学了。其中母亲简仙任和大舅简仙维还被送到长沙对泽中学读书。母亲正是在长沙读书的时候受到大舅简仙维的影响，开始从事地下斗争的。大舅当时虽然还是个少年，但已经相当成熟了，甚至有过出生入死的经历。1927年，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党组织面临瘫痪，又因缺少经费而难以为继。适逢外公的生意做得有些规模了，在街上开了两个作坊和两家铺子，大舅便以帮助外公经商为由，趁外公和外婆不注意，从钱柜悄悄拿出去钱去资助党组织。有一次，他整整提走了100块大洋，被外公发现了，严厉追问他钱的去处，大舅却不躲闪，而且几句话就打消了外公的顾虑。大舅说，你从小看着自己的儿子长大，难道会相信我拿出去钱去做坏事儿？您老人家不是天天反对苛捐杂税、盘剥压榨的吗？我们就是要去和那些人过不去。要说我外公还真是有胆有识，听完大舅的这几句话，他什么也不问了，只是默默地盯着他，然后拍拍他瘦弱的肩膀说，纤维啊，你做的事儿既然于国有益，那就大胆去做吧，爹不拦你，但是你要知道，做这种事儿是要掉脑袋的，应该处处小心，步步小心。这就是母亲信任外公的原因。他尽管只是个小县城里的小商人，但眼里有爱憎，心中有家国，这在当年是非常难得的。还有，他虽然像所有的父母那样疼爱自己的子女，

却不愿把它们护在自己的羽翼下。只要它们走正途，甚至不怕它们有个三长两短。正因为这样，在那个险恶的年代，当大舅带着母亲去参加红军时，他从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要知道，在那时当红军家属是要招来杀身之祸的。听说贺龙要娶自己的二女儿，外公的反应大大的出人意料。他不是害怕，不是断然回绝，更没有那种受宠若惊的样子，而是满地打滚，嚎啕大哭。他边打滚边说：完了完了，我家二姑娘这一下完了，贺龙是要娶她当小啊，这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然后说：我家先任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怎么能给人家当小呢？又说：我把话说在前面，贺龙既然能娶她，总有一天也会休她。我家二姑娘苦啊。

大概在外公满地打滚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外公早上起来开店，刚卸下两三块门板，突然听见一阵咚咚的脚步声，他茫然看过去，只见一个高大魁梧、用一顶大礼帽遮住大半张脸的人正向他走来。来人的背后还跟着两三个同样高大的人，他们用一只手提着衣角，另一只手插在宽大的马褂里。凭直觉，外公知道这些人都带着家伙。外公有些紧张，但来人突然单腿跪在他脚下。你是谁？外公大吃一惊，来人把大礼帽往脑后一推，昂头抱拳说：简先生，您莫惊慌，我是桑植人贺云清，也就是传说中的贺龙，在红四军当军长，这次来是求你开恩的，请你把你的二女儿先任嫁给我。又说：老人家，您尽管放心，我贺龙以性命担保，我看上你的宝贝女儿绝不是让她做小，而是明媒正娶，让她协助我革命。贺龙的名字谁没有听过呀？他在湘西跺一下脚，山都会抖，树都会摇，但是此刻他却跪在自己脚下行此大礼，这让外公如何担当得起呀？正是此刻，外公被父亲感动了，或者说吓懵了，他连忙拉起我父亲说：贺军长，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有事儿进家说，进家说。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六年，也就是1935年11月1号，我在父亲出生的桑植县出生。母亲后来对我说，当时真想把我带回慈利去，让外公看一眼他的外孙女，让老人家也高兴高兴，可惜时间已经来不及了。这段历史在军事史上有记载，1935年11月19号，由贺龙、任弼时、关向英和萧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仁县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有我，当时才出生18天，正躺在马背上一只摇摇晃晃的摇篮里。读书品人生，刚刚为您分享的是来自于作者贺杰生的《热血还在奔流》，我是唐雪。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无论走到哪里，当想起家中那棵树正等着自己回家，都会是踏实与欢欣的。我是多么希望自己有一棵这样的树，然而我一天天长大，高楼也一天天主宰着成片的土地。我那拥有一棵树的梦想愈行愈远。我的树，我的故乡，逐渐成为了回忆中模糊的影子。读书品人生，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有段时间着了迷似的想要拥有一棵树，这棵树必须是自己亲自种下的。看着它由小树苗逐渐长大，变得枝繁叶茂，可以任由小孩子爬上去玩，或者架起一个吊床，一头绑在树干上，一头钉牢在墙上，小孩子躺里面玩，可以从小玩到大。大人们在树底下有大人们的活法，下午的时候招来三五好友，泡上一壶茶，扯闲篇，到了天色将晚的时候，把茶摊撤了，换成酒桌，继续对酌。喝茶的时候轻谈，喝酒的时候敞开怀大笑。人有时话多，有时话少，但树永远不语，只偶尔喧哗一下。树下有人说：“啊，起风了。”有了树，哪怕没朋友，一个人也不孤独。从屋门里走出来，抬头只能看见月亮是不够的。在月亮和大树之间，得有一棵树，得有它的影子在摇曳，留下满地稀碎的心事。夜晚的树，能听到人内心的叹息。你长呼一口气回屋了，那棵树仿佛听懂了你整夜沉思。等到天光大亮，它在微风中用舞蹈的叶片欢迎着你，告诉你又是新的一天。这棵树可以是梧桐，可以是银杏，也可以是苹果树，或者是栗子树。每种树有每种树的好，不必太挑剔。只要这棵树种下了，它属于你，哪怕一开始的时候不是太喜欢，但是长着长着，它就变成了你喜欢的样子。就像是一只小猫或小狗初次到你家一样，开始的几天需要磨合一下，用不了多久，它就成了你的家人了。树也是一样。树是你最友好、最长久的家人，当然，也是最忠诚的朋友。无论你走多远，想到有一棵树在那里等你，心里总是有些踏实与欢欣的。你不在家的那些日子，树学会了默默的等待，汲取着阳光与雨露，独自生长着。树的年龄大了，树就长成了家。几十年过去，树甚至还成为了家长。不仅你自己有点事儿，会在树下用心和他商量几句，你的孩子从远方回来，先不拥抱你，也要迫不及待地拥抱一下大树，开心地喊一声：“树又长高了。”

父亲也翻脸了，好几个月不跟他说话，叔肯定是要悉心呵护的，可是我没有，属于我的树和我的父亲，我的乡村一起慢慢的消失了，变远了。妹妹想到这儿，心里总忍不住的有些失落，觉得自己成了没有根的人。我在城市里生活，住在30多层的高楼里，根本就没地方种树，栽过几棵小树在花盆里，无疑能撑过一个月的。没办法，只好在软件里种电子书，每天步行和网购得到的积分都用来兑换种树所需要的虚拟能量了。攒了2年多的时间，终于在遥远的沙漠种下了一棵最不起眼的小树，略有欣慰，但心里知道这不是属于我的那棵树。我想拥有的那棵树，可能只会永远存在于记忆当中了。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总想拥有一棵树》，作者韩浩月。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爷爷奶奶为什么会有白头发呢？细心的小朋友啊，有的会发现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头发白了，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人都长了头发，头发的用处可多了。冬天的时候呢，头发能够保暖，可以遮挡风寒，让我们的头不至于觉得特别的冷。另外呢，厚厚的头发还有一定的弹性和韧性，可以对我们的头部起到保护作用，能够减轻外界对我们头部的伤害。还有呢，头发还有装饰美貌的作用，人们可以把自己的头发梳成各种各样的发型，这样啊，就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漂亮。可是为什么我们还有爸爸妈妈的头发是黑色的，而爷爷奶奶的头发却变成了白色的呢？豆豆姐姐告诉你啊，人的头发呢，是由很小很小的细胞长成的。头发的颜色是由头发细胞里的一种叫黑色素的物质决定的。这种黑色素啊，是由头发根部的细胞制造出来的。人年轻的时候，头发不断的生长，黑色素也在不断的生长，所以头发总是黑乎乎的。跟爷爷奶奶比起来，我们的爸爸妈妈还比较年轻，所以他们的头发也是黑黑的。而爷爷奶奶呢，因为年纪大了，身体的各种组织器官生长的速度也会变得缓慢，所以头发生长的速度也比较慢，头发根部的细胞制造的黑色素也会慢慢的减少。所以啊，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以后，头发也就慢慢的变得白的多，黑的少了。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坐正字，笔虽幼，身已仕，耳幼学，勉而志，有为者亦若是。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唐朝的刘晏七岁就能写诗作赋，被认为是神童，并被皇帝任命为正字官，负责书籍文字的校勘工作。他虽然年纪小，却已经担任官职。你们这些读书的孩子与他年龄相同，只要刻苦学习，同样能取得成就。有所作为的人都会像他一样被后世传颂。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刘晏正字。刘晏是唐玄宗时的一个小神童，他曾经写了一篇颂献给唐玄宗，唐玄宗看了后赞不绝口，便召见刘晏。当唐玄宗见到刘晏还是个孩子时，不禁有所怀疑，便命宰相亲自考考刘晏。考试之后，宰相向唐玄宗说，刘晏真是一个神童，他很有才华。唐玄宗于是让刘晏担任正字官，相当于现在的编译馆馆长。有一天，唐玄宗对刘晏说，你这个正字官还有什么字不能正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有朋字没有正。此话一语双关，不仅说出了朋字的字形结构特点，还寓意深刻地指出了朋党相互勾结的实弊。原来当时宫廷里许多人朋比为奸，结党做坏事儿，刘晏就是利用这个字来暗示唐玄宗的。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云朵工厂》的故事。今天我们来收听第二集《普鲁布的麻烦》。上一集啊，我们认识了云朵图绘师普鲁布，他遇到了颜料的大麻烦。那普鲁布想到了什么方法来解决颜料问题呢？我们接着来收听。
1: 那一天，普鲁布从未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到达工厂后，像往常一样做着准备工作，用5分钟脱掉外套，穿上白靴子，又用5分钟准备好绘画材料。30年来一向如此，这是他的习惯。等到哨声一响，普鲁布就要开始工作啦。他的左手边是当天的订货单，右手边则是为装饰云朵准备的颜料桶、画笔和油刷。正前方是云朵塑形机的出口，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就是从这个口里出来的，就像是圣诞老人的胡子。普鲁布的头顶上面是烟囱口，当他一个接一个地涂绘云朵时，制作完成的云朵就会飘向烟囱口，而烟囱则使劲儿把云朵大口地吞进去，然后啪的一声，用尽全身力量把云朵推到高空。
2: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有什么任务。
1: 普鲁布像往常一样充满激情。第一张订货单来自农场主松巴先生，他的奶牛最近产奶量不足，他怀疑啊是天气热的原因，所以想要一片云。不用太抢眼，也不要光彩夺目，但绝对要白，可以遮挡白天的太阳。哨声响了，云朵工厂开工了。咔嚓咔嚓，
3: 扑噜扑噜，
1: 咔嗒扑噜，第一片云出来了。因为这朵云不是雨云，所以使用的水蒸气特别少，这是一项非常细致的工作。普鲁布拿起沾满白色颜料的画笔，仔仔细细地涂绘起来。相信松巴先生的奶牛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到时肯定能满足地产出更多的奶，孩子们就有足够的牛奶喝了。白色的颜料覆盖到云朵身上，普鲁布放下画笔，拿起油刷，这里涂涂，那里抹抹，改动一下这边，完善一下那边。就像往常一样，普鲁布做出来的云朵样子非常漂亮。已经涂绘好的几朵云还没有进到烟囱孔里去，依旧在风扇下等着柔和的风把它们吹干。可突然，机器停止出颜料了。普鲁布按了一下按钮，没有反应，什么都没出来。他看了看机器的显示仪，心想，可能过一会儿机器就会正常运转了，到时候颜料四处乱喷，他就会像电影中那样弄得全身都是。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呢？想到这儿，他开始恐惧了。如果气化器并没有堵塞呢？如果是一个想不到的原因呢？于是普鲁布关闭了蒸汽机，工厂里一下子安静了。他奔向那些密封的颜料桶， 打开了白色颜料桶的盖子。
4: 哦，普鲁布傻眼了，桶里面一滴颜料都不剩。
2: 哦天哪，怎么会这样？
1: 普鲁布大吃一惊，颤抖着打开黑色颜料桶。这两个桶好像他的左

0: 右臂，因为用白色与黑色颜料混合之后，可以调出灰色系内的任何一种颜色。然而，黑色颜料桶剩下的颜料也只够气化器喷上一次的了。普鲁布害怕的腿直打哆嗦，怎么办呢？这简直不可能啊！颜料工厂的工人们每天都会负责的装满连接颜料桶的主颜料箱，他们从来没有失职过，肯定是有什么事让他们耽搁了，才导致今天的颜料供应延迟了。可是到底是什么事呢？普鲁布忐忑不安，该怎么向布朗姆先生交代呀？还有那些等着云朵的人们，尤其是松巴先生家的奶牛，该怎么办呢？哎呀，哎呀，哎呀！焦急烦躁的普鲁布呻吟起来，他咬了咬嘴唇，还是没法相信这一切。他看了看颜料桶，接着又望了望烟囱，然后六神无主地注视着等待涂绘的那片云朵，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他的眼睛瞟瞟这里，又瞄瞄那里，喉结忽上忽下的，像是一座发了疯的电梯上下滑动，头上渗出的汗珠几乎淋湿了眼镜。对，不能再等了。想到这儿，普鲁布急忙跑向很少使用的休息室，拿起屋里那部从来不用的电话。吝啬的布朗姆先生从不给他电话费的。他拨通了颜料工厂的号码。
1: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哦，糟糕透了，布朗姆喃喃自语。于是他又试了一次，然后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直到第七次，他才成功拨通电话。紧接着一个咆哮的声音响起，震疼了他的耳膜。
2: 您说。
0: 哦，普鲁布把听筒离耳朵稍稍远了点儿，不祥的预感刺激着他，就好似头顶上笼罩着一片片乌云。您好，他轻声说道，我是普鲁布，云朵工厂的负责人。
2: 嘿，我正要找你呢，你这个罪魁祸首。
0: 电话线另一端的声音喊叫起来。
2: 你还想干嘛？
0: 普鲁布生气了，他很少生气，但是这一次。什么叫做我想干嘛？他也提高了嗓门，这还用问吗？我想要颜料。
2: 哈哈，颜料。
0: 电话那头响起了一阵大笑声，那是一阵令人不快的有讽刺味道的大笑，是一阵干枯而愚蠢的放声大笑。
2: 嘿，有什么可笑的？
0: 普鲁布不满了，我现在连一滴颜料都没了，您难道没听懂吗？您那边从来没有弄错过的。
2: 等吧，那得等上三天，至少三天。
0: 普鲁布的脑子现在不只是一片空白，简直已经透明了。什么？三天？
2: 是的。
0: 那个声音重新叫喊起来，
2: 你别跟我装疯卖傻，是谁昨晚弄了一片满载暴风雨的云来浇灌城市北部的村庄？是谁把雨装得那么多？你想让我告诉你吗？就是你那该死的工厂。
0: 但是
2: 什么？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那你把二加二等于几算一下就知道了。你觉得我们的工厂在哪里？就在北部村庄的旁边。
0: 那个声音又变得狂躁起来。
2: 是你，你让我们工厂彻彻底底的湿透了，而我们得耗尽所有的积蓄才能把它弄干。我们先别说颜料，就说工厂外面的那条路，现在变得坑。

0: 坑洼洼的，根本不能通行。而你还问我为什么没有给你们供应那可爱的颜料。
1: 胡鲁布听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接着他听到啪的一声，发怒的人挂掉了电话。普鲁布一动不动，手中仍握着听筒，脸上挂着一副做了噩梦的表情，望向办公室外面那瘫痪的云朵工厂。一个问题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清泽报道，在顺义区爱慕工坊内，几名刺绣师俯身棚架前，指尖轻捻细针，彩线在丝绸上穿梭游走，机不可闻的丝线摩擦声中，传承2500余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苏绣，正以独特的节奏延续着温柔而坚韧的生命力。走进工坊，静谧感扑面而来，阳光透过玻璃窗洒落，映照在国风苏绣作品上，细如发丝的绣线折射出柔和光泽。绣架前，刺绣师神情专注，银针起落间宛如持笔作画，在丝绸上精准勾勒轮廓，层层铺陈色彩。爱慕工坊首席刺绣师吉文琴坦言，很多人初见苏绣都会惊叹于它的精细。工坊内的苏绣作品呈现出花草层次丰盈，动物眼神灵动的特质。这份惊艳背后是刺绣师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专注投入。苏绣的精髓在于平齐、细密、匀顺、和光八字要诀，这一准则在工坊被严格践行。刺绣师使用的丝线最细可批至128分之1，需凝神细看才能辨识。极致的细赋予作品独特的立体感与光泽度，让作品色彩过渡如微风拂过般自然。苏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其渊源可追溯至春秋时期。三国时期，苏绣就享有绣万国于一锦的美誉。到了宋代，苏绣工艺日趋成熟，针法不断创新，题材也从早期的实用装饰拓展到山水花鸟等题材。明清时期，苏绣形成了针法繁复、色彩艳丽、格调高雅的艺术风格。起源于苏州的苏绣如何跨越地域，在北方顺义扎根传承，工坊给出了清晰答案。坚守传统核心技艺的同时，在题材选择与呈现方式上主动寻求创新。苏绣之美既在精细针法，更在传神意境。工坊展示区中两幅以梵高油画为原型的苏绣作品，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与星空格外吸睛。这两幅作品打破了传统苏绣的国风题材局限，将西方油画的艺术张力与苏绣的细腻质感完美融合。随观看角度与光线变化，丝线光泽会呈现出不同的肌理效果，宛如原作在织物上重生。梵高在阿尔勒的卧室由吉文琴绣制，耗费1500余种颜色的丝线，叠绣四层，属初级收藏类作品。吉文琴介绍，苏绣有30余种针法，需依据题材灵活选用。针对作品中木质家具的坚硬质感，它采用平针绣法勾勒规整线条；对于纺织品元素，则用乱针绣凸显蓬松肌理。另一幅星空由刺绣师何文文完成，色彩过渡细腻自然，尽显原作的油画质感。除收藏级作品外，工坊内的植物、动物主题苏绣亦各具特色。银杏叶的自然色彩渐变，牡丹绽放的层叠花瓣，鸟儿羽翼的蓬松质感，皆通过平针、套针、乱针等针法的巧妙搭配完美呈现。这背后既是苏绣八字要诀的精准践行，更是刺绣师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打磨。在追求效率的当下，苏绣的慢更显珍贵。工坊内一幅20厘米见方的小品，简单图案需耗时1周，复杂图案则要数月，大型作品的工时更是以年计量。何文文分享着自己的从业心得，他说，绣制最忌心急，只有静下心来才能出精品，有时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仅能完成巴掌大的一块，但看着图案在指尖逐渐生长，那种成就感无可替代。这份慢不仅体现在时间跨度上，更融入每道工序的严谨之中。从设计画稿、勾勒图案、上绷固定，到选线配色、施针绣制，再到拆绷整理，10余道工序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每一步都凝结着刺绣师的匠心。 工坊在传承与创新间持续探索，积极拓展苏绣的现代应用场景，让传统非遗焕发新活力。除传统画绣作品外，工坊已成功开发出苏绣首饰、服饰配件、家居饰品等系列产品，让这门古老技艺走进日常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鲍雨涵报道。如果你向往浩瀚星空，痴迷航天科技，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在顺义就能圆你一个宇航员登月梦。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正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火热进行中。2.3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区，40余个特色项目，北京首展将持续至8月26日。这份夏日限定级的星际浪漫，值得加入你的出行清单。一走进展馆，扑面而来的就是宇宙的召唤。不少观众身着仿真宇航服，在登陆月球等主题装置前打卡拍照。高度还原的天河基地实景场景格外吸睛，睡眠舱、生物舱、航天控制中心等设施有序排布，细节满满，将遥不可及的月球基地科幻想象变为直观的实景体验，让观众近距离感受深空探索的独特魅力。展览的互动体验同样亮点十足，现场围绕月面探索、深空漫游等多个维度，打造了一整套高沉浸感的科幻体验项目。登上实景装备，带上 VR 设备，瞬间置身浩瀚宇宙，身临其境感受星际航行的震撼与奇妙。现场开设的科普大讲堂是本次展览的重磅环节，国防科技领域专家等轮番登台，用亲身经历与热血故事为观众带来专业又动人的科普课与思政课。边境防御作战一等战功荣立者王小平说，我是一个有着10年军旅生涯、2度上战场的退役老兵，这次主要分享了我的作战经历以及一些英雄人物、英雄事迹，想让大家理解今日的岁月静好是有无数人在负重前行。通过孩子们专注的目光和渴望的眼神，我也看到了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这场展览的惊喜远不止深度探索，58米高的巨型火箭震撼矗立，航天飞机、返回舱、导弹车等装备依次陈列，集中展出了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的发展成果。硬核气场扑面而来，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每件装备旁都有志愿者全程讲解，从装备性能参数到研发背后的故事，从技术突破到强军报国的初心，让观众在大饱眼福的同时真切感受到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既有仰望星空的浪漫，也有脚踏实地的力量。这个暑期来顺义开启一场穿越星空的奇幻之旅吧。记者李格报道。近日，位于张镇的莲花山山地车公园迎来京东骑行节分会场活动，此次活动为期2天，来自北京各区的骑行爱好者齐聚，在山地赛道、互动展区和运动课堂中感受骑行魅力。整场活动融合运动体验、骑行文化交流与亲子互动，为市民周末休闲生活增添色彩。活动在热烈的互动环节中拉开帷幕，主舞台气氛高涨。随着活动启动，骑手们整装待发，陆续进入体验区域，开启山地骑行之旅。林间赛道起伏错落，路况丰富，骑手们灵活穿梭，俯身冲刺、过弯、腾空落地，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尽显山地骑行的速度与力量。大家在速度与律动中感受骑行运动的魅力，成为山野间一道动感十足的风景线。除了精彩的山地骑行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多个品牌展台，集中展示山地车装备、骑行用品及不同类型车辆。市民近距离了解山地车结构、装备特点，并在试骑区域体验不同车型带来的骑行感受。现场设置的互动打卡、知识分享等环节，将骑行文化从专业领域带入大众视野。通过交流体验，市民不仅能够了解山地车运动，也能增强绿色出行、健康生活的理念。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以京东骑行节活动为契机，丰富专业骑行场地空间，更好地满足市民需求，也为市民参与户外运动、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提供了新的平台。 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依托莲花山滑雪场进行升级改造，将冬季滑雪空间转化为夏季山地骑行场景，实现一地多用，四季共享。从雪道到赛道，从冰雪运动到山地骑行，场地功能的拓展不仅提供了新的体验空间，还丰富了市民休闲健身选择。作为户外运动空间，莲花山山地车公园不断完善服务功能，为不同年龄段市民提供运动体验场景。冬季的冰雪运动场地在夏日里焕发出新活力。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六月一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产检费用怎么报销？挂号费能不能报？如何申领生育津贴？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顺义区医保局针对近期准妈妈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总结出生育保险报销和生育津贴领取攻略，快来查收吧。生育保险报销攻略。生育医疗费用报销标准：一，自2020年5月1日起，产检检查费最高支付3000元，不含产检时发生的医事服务费；低于3000元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3000元的，按3000元支付。二，住院分娩的情况包括自然分娩、人工干预分娩和剖宫产手术等方式。医院级别不同，申请手工报销的支付标准是不同的，具体限额为：项目自然分娩，3级医院5000元，2级医院4800元，1级医院4750元；人工干预，3级医院5200元，2级医院5000元，1级医院4950元；剖宫产，3级医院5800元，2级医院5600元，1级医院5550元。生育津贴领取攻略：分娩前含分娩月，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支付；分娩前连续缴费不足9个月的，其生育津贴由用人单位支付；分娩后含分娩月，连续缴费满12个月的，生育津贴由生育保险基金予以补支。生育津贴能领多少钱？生育津贴等于参保职工本人终止妊娠之月所在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除以30天乘以产假天数，生育津贴即为产假工资。生育津贴高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用人单位不得克扣；生育津贴低于本人产假工资标准的，差额部分由用人单位补足。其中，参保职工本人终止妊娠之月所在的用人单位月缴费平均工资，指的是每年新核定的社会保险年度，每年7月至次年6月第一个月的用人单位月平均缴费基数。产假天数按照目前本市政策规定，正常产假可以申请生育津贴天数为产假98天加奖励假30天，难产的加15天。生育多胞胎每增加一胎加15天，准妈妈们可以在宝宝出生后将本次住院分娩诊断证明、宝宝出生证明等相关材料交给参保单位，统一由单位经办人到参保区医保中心线下或者登录北京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线上申请办理生育津贴。以上这两份攻略您是否都了解了？如有其他疑问，可关注顺义医保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8148-6635进一步咨询，咨询时间为工作日9点至17点。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了。
1: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2: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2: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2: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10: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1: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2: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3: 鞋管网格2合1，
14: 脚步丈量百家心，
13: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15: 天心星。
1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亲民。

0: 呢。
1: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0: 情怀呀、啊、
1: 得嘞，咱走着。
2: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3: 八庄主田方回到九宫八卦连环谱，把所见所闻如实回禀一遍。大庄主李坤也是气得浑身力抖啊，好个不讲情面的司徒郎，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但是他深知对付司徒郎不那么简单，弄不好了身败名裂，不仅抓不着韩宝物之广，相反事情会更糟，必须认真对待。李坤提议大家就住到我的八卦山，咱们从长计议。就在当天的晚上，佟林呢实在受不了，咱不止一次说过，佟海川那也是火爆的脾气。佟林心说话，我算个什么东西，合着别人活着都得给我办事儿，唯我本身的事情株连了这么多人，大家撇家舍业为的是什么？就是盼着我官司快点了结，就这个人情我也搭不起呀、啊、哎，合着人家大伙儿这么研究那么研究，我就等现场的。哎，我空有一身决意，一点用场都没有啊。不行，我不等了，我公开要跟大伙说，谁都得拦着，谁都得反对。这回我自己给自己做回主，夜探玲珑岛，我会会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呀。有能耐我把韩宝物之广逮住，清国宝还朝；没能耐我死在玲珑岛，我别活着受罪了，让大伙跟着我也不伤心，就是这个主意。天黑以后，佟林回到自己的屋了，都给他安排的，点着蜡灯，东侠北侠大伙怕他窝火，来劝劝他。佟林推说身体不爽，可能比武太累了，我要早早的休息。大伙一看佟林疲倦不堪的，坐了一会儿都走了。佟林把门户关闭，窗户插上，能睡着吗？他一点倦意都没有，往床上一躺，闭眼睛琢磨琢磨，听他们谈论玲珑岛在哪个方向怎么走，在心里先画了张地图。忍到定更天，佟林起来了，周身上下锦尘利落，背背子母鸡爪鸳鸯月，斜挎白布裆，把应用之物全归置好了，带在身上，没走前门也没走前窗户，把后窗户推开，噌，他跳出去，反手把窗户关好，抬头一看，繁星点点，夜空寂静。佟林从后窗户出去，拐弯抹角直接到后山。咱可必须交代清楚，这个九宫八卦连环谱你进得来你出不去，那么佟林怎么能出去呢？现在跟李坤是一家人了，李坤。

0: 尽早把秘诀告诉在场所有的人，佟林都记住了，所以出去才没费劲，直接奔后山施展陆地飞腾法。到江边一看，这块灯光晃动，有卡子。
1: 什么人？
0: 我。哪位？哎呦呦，佟侠客，这只跟八卦山的人就是一家人了，谁不认得佟林？侠客爷，您没歇着到江边干什么
1: 啊？
0: 你们哪位是头啊？过了一个40多岁的，哎，我就是负责的。您贵姓？免贵姓焦。哦，焦氏，我有点事儿跟你商议。哎，侠客爷，您吩咐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只快船？烦劳焦师傅再派几名水手把我送到玲珑岛。
1: 喂，
0: 这哎，放心，我跟李庄主跟所有众人都打过招呼了，大家都同意我这次夜探玲珑岛是为公事，望大家行个方便吧。
1: 啊，哎，好吧，
0: 既然侠客爷吩咐，那我马上给准备。来，准备那3号的那快船。3号的快船新下水的，两头尖大肚，吸油汽油的，8名水手，而且经常使船，非常熟练，让佟林上了船。佟林登船之后，这焦师傅不放心，亲自给掌着舵护送佟林。8名水手加佟林，焦师傅一共10个人，起身赶奔玲珑岛。佟林坐到船头上，双手扶着船帮，再看江涛滚滚，星光射的水面，水面反着星光，大自然是真美呀。佟林看了看山在身边转动，空气甘甜可口。佟林心说，多好的世界，可惜我命太苦了。我就记得嘎啦我一降生啊，从明白事儿那天就没过好日子，总是累心。现在人到中年，让我父母兄弟都不省心，全家人都为我提心吊胆，害得雍亲王胤禛陪着我离开北京，这么多朋友给我帮忙寻找盗宝贼韩宝物之王，老天不佑，困难重重，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我这命怎么这么糟糕啊？我哪有这福分享受这自然美景？一旦老天睁眼，我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回到北京，我呀向雍亲王辞职了，带着我的爹娘家眷回京南霸州佟家庄，把门一关，我忍了，还过原来的日子吧。春种秋收，一日三餐吃也香甜，睡也安然，何必这么风尘仆仆，每日里争斗，要活这么一辈子有什么意思？ 有时候佟林呢心灰意冷，有时候佟林呢热血沸腾，心呢都熟了吧。哎，正走着呢，后面又追上一只快船，有人喊呐：“兄弟，兄弟，等一等，对面船只，等一等，站住，站住！”借这个水音儿啊，听得非常清。佟林就一愣，回头一看，追了一只快船。焦师傅赶紧把船只一打横，等了一会儿，船追上来了。八名水手，一个掌舵的，船头上站定一人。到近前，佟林才认出来，闹了半天，正是老哥哥镇东侠侯廷。侯大侠追上来，两船并在一处。侯廷迈步到了佟林这只船上，一把把佟林给拉住了。兄弟，你要干什么？佟林一看老哥哥呀，这么大的年纪，为自己担心。佟林深受感动，把头低下了。哥哥，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要求老哥哥能谅解兄弟的心情，我要夜探玲珑岛，跟司徒朗决一高低。那位说东侠怎么来的？东侠看出佟林思想波动。佟林不是说身上难受吗？想要歇着吗？东侠一瞅佟林说话词不达意，嘴说一套，心里想着心事呢，一眼就看出来了。东侠回到自己的屋里头一琢磨，哎呀，我兄弟承受不了了，别把他逼出事儿来。所以晚上他辗转不安，想过来陪佟林唠唠嗑，给他开导开导。结果一推门关着呢，叫了数声无人答言。最后东侠就感觉到不妙，用掌力把门震开，进屋一看佟林不在，再一找佟林的兵器也不在，就知道佟林赶奔玲珑岛了。老侠可不放心，忙得跟别人也没打招呼，是直奔江边。到这一打听，说佟林刚走，焦师傅护送，说为了公事赶奔玲珑岛了。哎呀，把东侠给急的，又上了只船，再和他撵撵到这儿。他拉住佟林了，东侠也非常嫉妒，兄弟，兄弟，你着急，哥哥比你也不次，虽然说是你的事儿跟我的事儿也不差两样，贤弟呀，千万别冒险呐，人们都为你的事情在动脑筋，我相信人多出寒心，自然能想出良策来。你头脑一热，一旦出点事情怎么办呢？好兄弟，跟我回去吧。不，哥哥，我既出来了，我就不想回去。请您转告各位，我佟林感恩不尽，如果老天保佑我还活着的话，将来必报大恩。若该着我死，我就死的玲珑岛，我也不愿意这么活下去了。哥哥，不是今天我耍驴啊，你要逼着我回去，我就抹脖子。这兄弟不行，说什么我也不回去了。佟林从来没这样过，今天他拧上。东家一看怎么劝也劝不了，好吧，海川呢，我同情你， 事情要轮到我头上，我比你还得急。既然这样的话，哥哥陪着你，舍命陪君子。哎呦我的哥哥，我太感谢你了，这多好，追人的跟着一块儿去了。两只船呢，他们哥俩坐一只船，另一只船在后头给寻风放哨，一前一后赶奔玲珑岛。这焦师傅一边走一边给当向导，快了啊快了，拐过这弯儿去，这弯儿啊叫鬼门关，这个地方水势最狂啊，竟是漩涡。二位侠客扶好啊，扶稳当了。拐过去，眼前江面宽阔，就见点点灯光。焦师傅一指，到了，这就是玲珑岛。二位侠客也原谅咱，可不敢靠近呐。这个司徒朗人称世界妙手啊，他跟这洋人学了很多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所以把这玲珑岛修造的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江面里头拦江坝绝湖网层层密密，一旦靠近了船非翻不可呀，咱不能再往前走了。嗯，站住站，停住，两只船停住了。东侠看了看，这座玲珑岛根儿细脑袋大，浮于水面，上面灯光闪闪，不用问，那是喽啰兵寻风放哨的。东侠呀问这个焦师傅，您看不从正面走，咱能不能绕过去？
1: 进不去，
0: 从哪也进不去，只是后山呢是悬崖陡壁，在岛子后边可能靠近。
1: 那好，奔后山。
0: 船只一掉头，转出五里多地，靠近玲珑岛的西侧。哎，小船贴着岛子站住了。黑乎乎的玲珑岛就在头顶上，这水拍打到礁石上，哗，小船是忽上忽下。东侠一皱眉，问佟林：“兄弟，咱也进不去呀，算了，就回去吧。”
1: 不。
0: 不能回去。佟林说着用眼旋嘛，哎，大哥，你看那是什么？东侠顺着手一看呢，是一条毛毛袋。这毛毛袋闪亮，是一条小路，咱就顺这条路进岛。谁知这条路通哪儿？管他哪儿呢？佟林电不凝神，噌，从小船上飞身登岛。东侠恐怕佟林万一有个错呢，紧跟着也窜上了岸。回过头来告诉这两只船别动，你们就在这等着，我们去去就回。假如不回来，你们就回八卦山报信，就说我们两个人出了事儿了。焦师不点头，两只船在这等着不提，单说哥俩，佟林在前，东侠在后。东侠拽出宝剑小听风，掩护紫面昆仑侠。佟林手提双月往下一俯身，顺着小毛毛道，转着往前走。究竟这条道通哪儿不知道，下边就是大江，一脚蹬空栽进去就完了。佟林本来见水就发晕，现在也豁出去， 哎，怎么的怎么的，恨不能一把把司徒郎给揪住。走出去能有二里地左右，佟林冷不丁抬头一看，唰，在眼前黑影一晃，好像这黑影手里还拎着什么家伙。佟林就一愣，哎呦，不好，莫非是倒子上暗哨不成？暗哨发现我们了，不然他不能这么慌慌张张跑，肯定给司徒朗送信儿去了。哎，不如我紧走几步把他抓住，逼着他给我引路和找着司徒朗。想到这儿，佟林一俯身，脚下加快，像箭打的一样是紧追不舍。他就发现前面那个黑影一闪身没了。嗯，到近前佟林才发现闹了半天是个大窟窿山洞，甭问，黑影钻了山洞了。佟林毫不犹豫也钻进洞去了，洞里黢黑，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冷气透骨啊！他赶紧伸手把火扇子拿出来，啪下打着了。这火扇子是夜行人照明的东西，借着这火光看了看山地里边，山洞里头全都是湿漉漉，曲曲弯弯，不知通到哪儿，高一脚浅一脚，佟林就在后头追，也不知走了多长时间呢，闷得满身都是汗，总算前面透了亮了。佟林赶紧把火扇的纸灭揣进白布囊，又走了一段路，从山窟窿里头出来了。一看那黑影还在前头呢，佟林又紧追了几步，前头无路可走，黑影站那不动了。佟林追得近前，把双月一分，呆，对面的人你往哪里走？对面这主连话也不说。容等佟林追得近前一看呢，是大吃一惊。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0: 习惯嘛，
1: 对，
0: 肯定是越来越多。但现在是反而比洪武朝还少，就很大量的田地被官绅地主隐瞒了，隐瞒之后他们就可以不交税了嘛。就很多农民把自己的地反而都投献到官绅地主那儿，投献到官绅地主那儿就不交税嘛，他只交私租嘛，这反而就自己的交的还少一点，损了国家，然后肥了就自己了。就张居正必须搞清楚这个家底，然后呢才能开始搞他一销边防。清账这实际上就是要查出这个隐匿的土地，这就是向权贵开战了。如果张居正一上台就搞那个清账，他很大可能性还是搞不成的。就像王安石他一上来就是很多经济政策，他不是也搞，就是张居正的心他确实循序渐进。他到了那个，他特别是镇压了那个啥夺清事件之后，他维护他的威信，夺清之后他不是把反对派又镇压了一批嘛，那时候他的权势更大了嘛，他觉得说条件成熟了。那即使在条件成熟的时候，他搞清账也不是一刀切的，他是在福建
1: 先做试点。
0: 福建是那个八山一水一分田嘛，
1: 嗯，
0: 他在福建搞那个啥，就跟后来在深圳搞改革试点一个道理。福建的农业本身那个是产量很小，福建人主要是靠外贸嘛。福建就算福建清账失败了，就是也好掉头。你如果一开始在江南搞清账，那就引起了矛盾纠纷，那就更可怕了。耿继相在福建搞得很成功，然后后来潘继勋在江西也搞得很成功，然后经过这个试点之后呢，然后在全国铺开。铺开的时候确实阻力非常大，很多亲王郡王确实反对，非常严重。就山西的郡王都想着去，我去进北京告御状去，闹得不可开交。但是呢，万历皇帝跟李太后
1: 坚定地站在张居正那边。
0: 张居正清账把他自己家的，因为那时候他爹去世了嘛，他清账把他自己家里藏匿的都几百亩地都给查出来了。有人说这是作秀，但是也可以说他做了个表率嘛。就反正这个清账确实是取得非常大的成果。清账之后呢，然后这立桥边法就可以在全国就正式铺开了。其实嘉靖朝早期都一条边法就开始试点了，就是折把田租啊什么劳役都折合成折银嘛。嘉靖早期的开始，但只是那些人没有张居正的权威，没有他这个做事这个做到底这种底气嘛，所以就很多时候都半途而废。但是张居正还真的把这事儿就做成了。
1: 对，据说一条边法之所以能够实行，也和这个白银贸易哈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一条边法就是全就改变了实物地租嘛，就实物租还是那个劳役，就是确实服劳役的，全是用白银纸钱，你不用去官府服那个服劳役，你交银子就行嘛。就说还是说跟白银大量的流入中国有关系，有这个条件，然后张居正搞这个一条边法，那确实也就成功了，就是各方面条件是配合了。
1: 对，如何去评价他这样的变法成功还是不成功？
0: 这就是基本上这种一折银制，他已经实行下去了呀。就是很多，就你看后来这张居正去世以后的万历朝的那南方经济还是继续大发展，像外贸业这手工工厂也在江南也是很大发展，真的很多人家弄几百台织机，他根本就不种地了。就福建广东这边外贸就是也是发展得很快嘛，就是南方积累财富就非常多嘛，北方或多或少也有嘛，就晋商啊陕商啊也在发展嘛，就是整个就是万历朝，然后甚至包括就是后来的那个都是明朝中后期经济就是相当繁荣嘛，就相比那个且朱元璋时代那真是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有这种经济的繁荣才导致社会的繁荣，包括是文化事业，可是那时候商业出版也出现了嘛，以前的印书都只是以那啥，只是那种士大夫阶层嘛，就是自费出点书，自费印点书。后来明朝中后期出来商业出版，卖书能赚钱了，我印几千册是吧，就那种小说啥的，很通俗读物，这真的有市场了。商业发展有了剩余资金了，才人就是摆脱了对土地的束缚，就是可以做一些商业的手工业，这样这确实就是张居正这种新政所带来的积极成果。因为一条边法这是万历帝没有废除啊，一条边法是保留了，就明朝一直保留到最后嘛，这确实带来积极成果。
1: 所以这里您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我们纵观这个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历次变法，其实成功的并不是很多。
0: 商鞅变法是很成功。
1: 您提到商鞅变法，这个张居正实施的万历新政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你看商鞅变法最后是整个秦国从偏安一隅的这样的一个并不算强大的一个邦国完全成长起来，强大起来，最后统一了全国，创立了一个秦帝国。但是问题是在于，就算是张居正的这个万历新政如果认为他成功了的话，但是他其实并没有改变明代的整个历史的大势。明代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不久，几十年以后灭亡了呀，我们怎么去判断变法成功了呢？
0: 那这那个明朝出现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啊，繁荣了好几十年了，那就是他成功啊。之所以形势急转直下，是东北女真的崛起，这是张居正时代没有考虑到的因素。张居时代那女真还老实得很呢， 但是那个啥，张居正对李成梁，他确实有一些有点放纵的方面，就是张居正没有把李成梁约束好，李成梁也没有把努尔哈赤约束好，这是不是埋下了明朝灭亡因素？这是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应该是没有标准答案。
1: 那么在张居正的一生当中，其实还和明代的很多很多重要的人物有着非常重要的交集，我们也不妨简单说说。第一个人就是张居正和戚继光啊，他们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
0: 一个是文官做那啥的楷模嘛，一个武将的一个典型嘛。咱们中国人熟悉戚继光的事迹，抗倭那就是基本是在嘉靖朝。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那些贡献，张居正是没有帮上忙，帮上什么忙的？那反倒是在朝中的掌控全局的严嵩和徐阶有所帮助啊。胡宗宪是他直接领导，但是在朝中肯定是严嵩跟徐阶是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就是张居正没有起什么作用，但是呢，戚继光确实也是。不光是明朝，放在这三千年中国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全才的统帅。戚光跟一般武将的最大区别，可能他就是他自己的文化修养非常高的，就是他也是手不释卷嘛。明朝有很多文官都善于打仗，但是武将像戚光这样文化程度其实不是太多。那戚光就是非常罕见的这样，而且就戚光在东南抗倭时候，他有个特点嘛，一般的将领啊，他有个招就是仰寇自重嘛。就你比如说你打倭寇是吧，我绝对不把你杀光，我就没事干了。
1: 对，飞鸟尽良弓藏了。
0: 对对，大部分武将是这个思路。然后但是戚继光确实不一样，戚继光在东南剿倭都不是抗倭了，他说我又不打贼，我一打我就把你彻底打一个不剩，就是那种思路嘛。他不给倭寇留后路，有很多程度上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张居正毅然搞这个清账也有点类似，你把权贵把那些千王君王都得罪，也不给自己留后。这两个在这方面就是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这种气英雄气概真有人相通。倭寇基本上被他镇压的差不多。另一个隆庆开关，就是隆庆开关摧毁的那种中国人去当富倭的基础嘛。我可以正当经商了，我就没必要跟倭寇混了。其实戚光北上之后，倭寇也不是百分之百不存在了，还少数民族叛乱也有。那俞大猷后面也是镇压过几次嘛，威胁没有嘉靖时那么大了。就戚光这个北上，把他的戚家军啊就放大了，最多时候才20000人，出现时候4000。但是他当了蓟镇总兵的时候，从居庸关到山海关都是蓟镇总兵在把守，这京城的安危。戚继光一边是练兵一边是修墙嘛，取得成就都很高嘛。他组建了车步骑、战车、骑兵还步兵联动嘛，大量装备火器、火铳、火炮，进行军事升级，这是一方。另一个就是修长城，加固长城，做那个空心敌台嘛。其实咱们今天看到的什么八达岭啊，什么居庸关，就是那个司马台啊，更反正北京这边最好的一些长城，基本上都是戚继光在修的。但是戚继光之所以能一个是修台，一个练兵取得这样成就，这个时候就是张居正在他背后做出了贡献，就非常大。如果没有张居正在朝中就平衡方方面面的冲突吧，戚继光在前面这些事儿做不下去的。因为朝中反对戚继光那个啥声音就一直没有消停过。戚继光管理16万军队啊，戚镇的军队的火力装备是比安禄山强太多了。那些文臣都很保守的，就戚继光你不能让戚继光这么折腾啊，
1: 万一出事儿了怎么办？
0: 对对，不怕一万敌，一万敌。所以明朝的制度坚决不让武将去当总督，甚至兵部当六部尚书嘛。但当然其实也有道理，就是戚继光那么有才华，他最高职位只做到蓟镇总兵，做到头一做16年，其实也是蛮可惜的。就是蓟辽总督啊，或者是那个顺天巡抚啊，如果跟张居正跟戚继光不合拍的，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本周北京桑拿天持续，预计本月底下月初有2次雷雨过程。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7月30号到31号、8月1号到2号有雷雨天气，建议大家随身携带雨具，并持续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和出行计划。气温方面，本周气温较高，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24到26度，近地面湿度大，天气持续闷热，多多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明天是星期三，限号是3和8。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首展2.3万平方米的星际乐园暑期必冲。如果你向往好看星空，痴迷航天科技，这个暑假不必远行，在顺义就能圆你一个宇航员登月梦。2026北京天河防线计划登陆月球主题展正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火热进行当中。2.3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区，40余个特色项目，北京首展将持续至8月26号。这份夏日限定级的星际浪漫，值得加入你的出行清单。再来关注一下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运动医学专家王健全将带领大家一起科学运动健康分享。如何运动更健康？运动损伤如何预防？

不同年龄的人群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都将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当中找到答案。8月2号14点30分，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行。本期讲坛特邀奥运首席运动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王健全担任主讲嘉宾，以坚持科学运动、乐享健康生活为主题，以专业的视角分享科学运动理念，普及运动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树立科学锻炼意识，提升健康生活品质。再来关注一下，今年下半年北京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将完工。7月27号，根据北京市朝阳区的消息，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至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社会治理方面，今年上半年朝阳区启动望京河霄云路地区环境品质提升工程，光华桥等12座桥下空间焕新亮相，四环路月季胜景广受群众赞誉。下半年朝阳区将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启动凤冠公园等3个项目建设，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根据水务部门的之前的消息，今年北京计划贯通清河两岸滨水步道，计划完成两岸共46公里的滨水步道连通，拟打通5处桥下断点，清河两岸将具备跑滨水马拉松的条件。此外，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实现灞河北护城河至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打造更多清水场景幸福河湖，基本完成四环路、北小河、2道沟河等环境提升工程。再来关注一下，多地向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芜湖加推总计50万喜宴券一天被领完。浙江义乌市民政部门日前宣布再次延长结婚消费券活动时间，2026年10月底前在当地登记结婚的新人均可申领价值1000元由财政补贴的消费券。2025年3月，浙江省发布大力提振和扩大消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其中的实施居民减负行动部分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放结婚消费券、托育券。目前省内杭州、宁波等地均已经在一段时间内向在市区县市婚姻登记处登记的结婚新人发放过结婚消费券，先到先得，发完即止。杭州每对新人可申领满2000元减100元的甜蜜经济消费券，有效期20天。参与活动的消费场所涉及到了婚纱摄影、婚宴婚庆、伴手礼、蜜月旅拍、婚嫁首饰、婚俗文创产品等。宁波发放8张满500元减125元消费券，有效期10天。衢州江山市2026年的结婚消费券发放分为2波，分别是5月20号起的20天和8月19号七夕起的1个月。期间登记的每对新人可申领价值1000元的消费券。作为世界最大的小商品市场所在地，义乌吸引众多外来人口前来创业。2025年末，常住人口老龄化率10.64%，是浙江最年轻的县级市。当地的结婚消费券发放活动，2025年10月中旬启动，已延期2次。根据实施方案，每对办理结婚登记的夫妻可领取10张满200元减100元的满减券，用于婚礼婚庆、婚纱摄影、休闲旅游、酒店住宿、婚俗文创、零售餐饮等消费。领取后30内核销。该市婚姻登记中心获悉，到2026年6月底，已有3161对新人领取消费券。关注完了结婚消费券，再来关注一下健康方面。有人喝开塞露减肥，被送进急诊，医生提醒：开塞露只能外用，不能喝。最近一种所谓的开塞露加无糖茶的减肥法在网络上刷屏，甚至声称一天能瘦8斤，吸引不少人跟风尝试。有人喝完后却出现了上吐下泻，严重者甚至被送进急诊。医生表示，这款网红减肥水没有科学依据，不仅减不了脂肪，还可能把身体搞出大的问题来。开塞露是外用药，不能口服。我们都知道，开塞露是一种常用的外用通便药物，主要成分是甘油或者山梨醇。
医生提醒，开塞露不宜长期或过量使用，频繁使用会让肠道变懒，产生药物依赖或是损伤肠壁，导致以后不靠药物就很难排便。不少人觉得这种办法有效，是因为体重秤上的数字确实下降了。对此，医生解释，腹泻后减的体重主要是肠道里面的食物残渣、宿便、水分还有糖原，根本不是脂肪。正常喝水吃饭以后，体重很快就会反弹回来。医生提示，如果正被体重困扰，应该找医生制定可持续的减脂方案，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那些速效的偏方。再来关注一下，女子上疗愈课被洗脑，花掉20万。近年来，能量疗愈、情绪释放等服务在网络平台迅速升温。然而，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商家以9.9元测试、免费体验等方式吸引消费者，随后就卷入了私域的空间，推销高价服务。一位女士称，自己被测试内容吸引，加群之后，销售人员就开始根据测试的内容反复强调她情感认知低、性格有漏洞等，诱导付费。除了金钱损失之外，消费者董先生反映，所谓的心灵疗愈服务人员刻意煽动情绪，放大个人缺陷，渲染原生家庭漏洞。他的妻子在参加某疗愈课程之后，几年间累计交费近20万元。上课时，机构呢会调动情绪，并趁学员崩溃大哭、情绪脆弱的时候，疯狂地洗脑催单，要求续费升级，还鼓励他介绍新人获取提成。董先生表示，该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专家表示，治理此类问题，一方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也要加大大众的消费认知，不能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替代正规的心理治疗。再来关注一下，长裙卷进电动车后轮，女子重摔，血流不止，消防紧急救援。夏天骑车，这个致命雷千万别踩。爱穿裙子的朋友们骑车要注意了。近日，北京大兴一名女子骑电动车时，长裙意外地卷入后轮的缝隙，车轮瞬间爆死，车辆失控摔倒，女子腿部流血被困，只能拨打119求救。这并不是个案，消防紧急提醒，电动车后轮缝隙狭窄，长裙、阔腿裤一旦卷入，车轮会立刻锁死。高速骑行下，人极易被惯性甩出，若后方车辆没注意，后果不堪设想。上车前一定要收好裙摆裤脚，夏天防晒更要防意外。再来关注一下，宝马车主逃单3000被抓。近日，浙江宁波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报警，在数据核查时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着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怀疑存在着恶意逃费的情况。接到报警后，民警通过调取出口监控排查发现，一辆黑色轿车存在多次逃费行为。监控显示，该车辆离场时并未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的间隙加速通行，借助倒闸自动抬杆的间隙跟车离场。经调查后，岳林派出所迅速锁定的嫌疑人身份，并成功将其抓获。在审讯当中，嫌疑人交代，偶然发现这场跟车离场的方式之后，心存侥幸，认为单次费用不高，即便多次逃费也很难被发现。然而，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经查，该嫌疑人已累计逃单183次，涉案金额3000余元。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运动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

0: 行不行不行。
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2: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0: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3: 不熬夜了，睡觉，
1: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5: 16:1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的那些需要注意的事儿啊，健康方面的。首先跟大家说一说很多人都非常喜欢吃的口香糖，甚至有些朋友呢，这个随身的包里面会带着一些。为什么呀？也很方便嘛，清新口气的同时，有的时候嚼着玩，这习惯了以后呢，不嚼点什么呀，总感觉缺点什么，怪怪的。那说实话，这东西啊，这个甜甜的味道是真的很好吃，从小的时候就喜欢吃。小时候那会儿呢，记得是叫大大泡泡糖，那时候还是好像是一毛钱还是多少钱，反正非常之便宜。后来推出了那个大大泡泡糖那个卷儿，粉色的一个小盒子，里面是缠着一圈又一圈啊，这成卷的那一种，可以揪成一小段一小段那么吃。那时候如果谁要有一盒这个一卷的这个大大泡泡糖的话，觉得特别开心。那个时候呢，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首先第一个，小朋友要少吃糖啊，这从小我们都知道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爸妈会告诉我们，这东西呢吃可以啊，吐泡泡可以，就吹泡泡嘛，对吧？但是有一点千万千万要记住，那就是别咽到肚子里。小的时候家长们曾经跟我们这么说过，一旦把它咽到肚子里面，它会把肠子粘上的，那你就有那方面的危险了，生命危险了啊。这所以从小呢就非常惧怕泡泡糖被咽下去这个事儿。所以这个谣言你是不是也曾经听说过呢？今儿跟大家首先就说呢，如果不小心吞了口香糖或泡泡糖该怎么办呢？首先咱慢慢来说啊，口香糖的这胶基无法被胃酸消化，但也不必恐慌，它像呢其他的不被吸收的食物残渣一样，会随着粪便在1到3天内呢自然排出体外。那么这时候你会放心了啊，原来吃口香糖吃泡泡糖不会发生些生命危险。但真正注意的事儿来了啊，误吸入气管有窒息的风险，所以儿童嚼口香糖必须有人看护。一次性吞食过多可能导致腹痛、胀气，甚至是消化道阻塞，需要及时就医了。另外呀，胃不好的人要少嚼口香糖，每次最好呢不超过15分钟。长时间的咀嚼呢会反射性的分泌大量的胃酸，空腹的时候呢尤其容易引发恶心、泛酸等不舒服的情况，长期可能加重胃病。偶尔误吞不用担心，但是别把口香糖当零食咱们咽下去了啊。既然呢它不能够这个没那么大的危险，但咱们吃东西我觉得也少吃。为什么？因为首先咱吃它第一感觉什么呀，它甜。拿我来说吧，它一旦被我嚼的已经没有甜滋味的时候呢，我可能就不会再去吃它了。那这时候呢我们需要一张这个干净的纸巾，把它吐在纸巾里面扔进垃圾桶，而不是随意的乱丢。这东西咱都知道啊，它粘性特别大，你可能随地扔在哪个地方的话它就粘上了，特别不好清理。另外一个呢，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如果说你要是第一次跟人接触，你在嚼口香糖的话，一边嚼一边跟人对方说话的话，会让对方觉得你很没有礼貌。同时有的时候也会回忆一下儿时的那个画面。因为口香糖跟泡泡糖，我觉得还是有些本质的区别的。口香糖呢只是清新口气，而这个泡泡糖呢是真正能吹出泡泡的。小的时候曾经呢一直是喜欢吃泡泡糖，然后呢小朋友之间比赛看谁吹的泡泡大啊，这个有的时候呢就经常是吹很大很大很大，砰泡了以后嘣就糊脸上了，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事儿啊。但是现在的话呢，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孩子要少吃，吃的话有人看护；第二个胃不好的人要少嚼，因为容易引起着这个胃酸大量分泌，反酸胃不舒服。说完了口香糖，再来说一说抢救触电者，千万别手拉手。日常生活当中呢，电器使用是无处不在的，那么触电的意外啊，看似遥不可及，却可能就发生在了比如说插座老化呀、电线破损啊、雨天用电情况下的违规操作电器的瞬间。

件就发生了。电机伤是由于呢一定量的电流或者是电能量通过人体组织造成损伤或者功能屏障障碍的。轻度触电者呢可能出现的是皮肤灼伤、肌肉痉挛、面色苍白、头晕的情况。那么重度触电者可能出现昏迷，甚至是心搏骤停、死亡。面对触电者，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用伸手去拽、去拉、拍打。其实您不知道的是呢，这是最致命的错误救法。牢记抢救触电者的科学方法，不仅是救命的关键，更是保护施救者自身的安全底线。所以说，抢救触电者千万别手拉手，您一定要记住了啊。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夏天的时候呢，这个发生的概率呢可能会稍微高一点的一个事情，什么呀？就是还是跟孩子有关。现在很多人家里面呢都愿意养一些小宠物啊，小猫啊、小狗啊，特别的可爱。尤其小孩子啊，这有的时候呢真的啊，你要真看到以后啊，这走不动道了，爸爸你给我买一只小狗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这个你就把它收留了它吧。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哈、啊、但真的喜欢这可以理解。但是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是这宠物呢是咱们自己家养的，第二个呢是在户外的情况啊，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呢被这个小猫小狗给抓伤了啊，这个时候呢危险就产生了。那么被动物咬伤的这个风险呢多少是有的。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换了是您的话，您会怎么样第一时间去处理这个事儿呢？通常都会说呢，说哎呀这小伤没事儿，这猫猫狗狗都打过疫苗了，这没关系的啊，来过两天伤口就好了。听过这样的版本啊，也有另外版本就是呢说，哎呦呵，无论是出没出血，只要是被抓了赶紧去医院打什么呀，狂犬疫苗。所以孩子被咬伤做对这几步非常之关键。接着跟您来说一说。首先呢，咱们家养的这个猫猫狗狗呢接受兽用的狂犬疫苗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你要是刚从小不点的时候开始养的话呢，不光光要打这个狂犬疫苗，还要打比如说什么三联啊、五联啊，需要在规定的日期之内带去打针啊，给它做这个防疫。那么人被犬猫抓伤咬伤之后呢，应该立刻的冲洗消毒伤口，并且尽早的注射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啊，或者是血清或者是单克隆抗体和人用的狂犬疫苗。那如今呢，宠物成为了家庭当中呢非常重要的成员，给我们很多的温暖呀、陪伴啊、提供情绪价值啊等等的啊。那么在跟它接触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被抓伤咬伤了该怎么办？咱先听事例啊。有一天呢，5岁小男孩小明在家院子里面玩，小明家养只小猫，正在跟这个阳光下打盹呢。小明就觉得呀特别好奇，他蹑手蹑脚地靠近小猫了，试图抓小猫的尾巴。不料呢，小猫突然间咬伤了小明的胳膊，这孩子疼得哇哇大哭。听到哭声呢，这孩子妈妈立刻从屋里跑出来了，慌乱之后呢迅速冷静下来，安抚了小明，查看情况，随后处理了伤口。处理完之后呢，妈妈带着小明前往附近医院进一步的治疗，由于处理得当很快康复了。这是我们希望听到的一个版本啊。那么被动物咬伤之后呢，如果您没处理的话呢，可能会有些潜在的风险的。大多数人呢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对身体组织器官的结构损伤上，容易忽略了可能出现的像感染、过敏、中毒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啊，由于动物口腔里的微生物复杂多样，人被动物咬伤以后呢容易受到各种的致命微生物的感染，像葡萄球菌、链球菌、厌氧菌等原体呢会导致伤口化脓、红肿、疼痛啊，甚至出现发热的情况啊。那么有一个针大家都听说过啊，破伤风，也是被动物咬伤后可能出现的严重感染啊。是否需要预防破伤风打这个破伤风针，取决于孩子的破伤风免疫史。我国儿童常规接种的百白破疫苗当中呢包含了破伤风的毒素。那么如果孩子已经完成了大于3剂，而且在5年内，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使用破伤风，被动物免疫制剂。如果超过了5年，尤其是伤口较深的或是污染较重的，应该医生评估之后呢决定是否需要加强接种或者使用被动物免疫制剂。如果被带的狂犬病毒有动物咬伤，会一定概率的感染狂犬病毒的，这是一种致死率极高的疾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接近100%。是的，您没听错哈。所以说如果真的被咬伤的话啊，这个一定要记得
及时的去接种狂犬疫苗。被冻咬之后该怎么处理呢？慢慢跟大家说一说啊。首先评估伤情，控制出血。被冻咬伤之后呢，保持冷静，迅速脱离致伤的环境，评估伤情的严重程度，包括咬伤的部位啊、伤口大小啊、出血情况啊等等的。另外干嘛呢？彻底的冲洗伤口。被冻咬伤的伤口呢，多属于重度的污染伤口，及时规范的冲洗伤口非常的重要。冲洗是降低感染风险的一个重要步骤，越早冲洗伤口，进入体内的病原体就越少。那么因此呢，如果孩子被不慎的咬伤的话，家长应该立即采取行动，用肥皂水和有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大约15分钟，也可以用其他的弱碱性的洗洁剂啊、清洁剂来冲洗，以彻底的清除伤口内的污染和细菌还有病毒。那么冲洗的时候呢，注意了，保持水流方向和伤口成一定的角度，以便更好的冲刷伤口内的污物。冲洗完了以后，建议用生理盐水呢，或者将伤口呢清洗，以避免呢肥皂液残留刺激皮肤。如果伤口较深，或是位于像这个眼睛啊、口腔啊等一些特殊的部位的话，建议尽快就医。同时，如果伤口很大的话，咱们还要进行什么呀？伤口的清创和缝合。完成了冲洗之后，要用碘伏或别的一些病毒灭活效果的皮肤黏膜消毒剂，对伤口进行全面的消毒处理。如果伤口较深或较大，建议尽快就医，由医护人员进行处理。需要提醒的是啊，动物咬伤的伤口呢，感染风险较高。冲洗消毒以后呢，不建议用纱布紧紧地包扎伤口，除非是出血不止，以免呢形成厌氧环境，增加感染风险。就医的途中呢，可以用干净的纱布呢轻轻覆盖伤口，避免污染。另外还要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家长在为孩子处理伤口时候呢，还要观察动物的健康状况，比如说是否有狂躁不安呢、流口水啊这样的狂犬病的症状，及时上报有关部门。接种疫苗预防狂犬病，生活当中呢，猫啊和狗啊是最常见的致伤的动物了，也是狂犬病的主要传染源。预防狂犬病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了。对动物来说的话呢，定期接种疫苗大大降低它携带病毒的风险。高风险人群可以进行暴露前的免疫，在第0、7、21天或28天接种一剂次的狂犬疫苗。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对于三级暴露的，除了接种狂犬疫苗以外，还需要在伤口周围浸润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啊。被动免疫制剂呢，能够在免疫苗产生抗体前提供及时的保护，二者是缺一不可的。说实话，我也打过这个疫苗，就是因为在喂流浪猫的时候被猫给抓了一下，当时啊这已经有这个伤口了，而且出血了。去处理的时候呢，先处理伤口，然后打疫苗。就像刚才跟大家说的哈，需要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好像打了3次还是4次，反正有一段时间了，不太记得了啊。一定要去认真的打完每一针啊，千万别说呢，说打了一针了，我都打过了，应该没事儿吧？别抱有侥幸心理，该打还是要打的。另外呢，就是对家里面这个孩子啊，这一定要这个做好思想工作，不是说不让养，那真喜欢呢，这养了也没毛病。但是呢，在跟小动物亲密接触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分寸，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二者真的你没有办法去衡量。此话怎讲？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小动物啊，你跟他玩开心了之后呢，他特别开心之后啊，比如说用嘴咬着你玩啊，怎么怎么样的，你没轻没重的，你这一着急，这一紧张，这手一拽，就很容易伤口就出现了。另外呢，成人我觉得还好些，有些自控能力。那小朋友的话呢，这玩起来之后呢，这怎么玩都怎么是，那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发生危险情况了，他会开始哭了，开始闹了，疼了，甚至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呢，他在跟宠物玩，已经受伤了，但孩子自觉的没什么事儿，家长也没发现，这就非常的危险了。所以一旦是有这个宝宝跟孩子有些亲密接触的时候，咱们要多留意多观察。另外家里养猫猫狗狗的，咱们也要定期的对它进行这个疫苗的注射呀，健康的这个检查呀等等的，这个工作还是认真做到的。因为当然还有一些群体，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小区周围啊，或者一些地方呢，去到一些这个流浪的猫猫狗狗，有些朋友呢希望他们能够有点吃的啊，这个不希望他们流落街头甚至是饿死了，为了一些食物，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在投喂的过程当中，咱们首先就是干嘛呢？保护好自己。
因为这种流浪的小动物啊，它的这个警惕性非常的高。你们大家呢是希望能够给它一些食物，但是它可能觉得呢你要去伤害它或怎么样的，可能会有些过激的行为。所以说呢，面对着猫猫狗狗，当然还有些别的小动物啊，咱们更要格外的注意，因为现在养异宠的朋友也挺多的，什么这个什么小蜥蜴呀、小壁虎啊等等的啊，这个甚至是你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乌龟的品种叫鳄龟啊，这早些年呢还能够在市面当中看到，但这个呢其实是我国明令禁止的，不允许来进行饲养的，因为它的攻击性特别的强，咬上之后呢就不撒手不撒口啊。另外如果说你要是真的比如说养不了了，把投放到这个户外的环境当中的话呢，因为它是外来物种，也会对我国的这个自然环境当中一些物种呢进入到一个起到一个入侵的作用，因为它是杂食性动物，什么都吃，它会对水里的环境啊、一些鱼类啊有非常这个强的一个这个杀伤的能力啊，吃起东西来特别的凶猛，尤其长大了以后呢，这很难弄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养小动物之前，咱们要一定要三思，家里条件是不是允许啊？这个家里的孩子是不是小，要不要跟他普及很多很多的知识？所以一定要认真思考一下。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先听歌，马上回来。

0: 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还有一点您别忘了，使用空调之前空调要清洗，忘了洗了赶紧补洗一下，那也是可以的。让我们一起健健康康地度过炎热的夏天。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16:42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说一说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健康有关系的事儿啊。中药大家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接触过，是或者是吃过。最开始如果说你要喝中药的时候呢，你会觉得我的天哪，怎么这么难喝？因为啊，我觉得就是但凡你要喝过就知道，不同的中药混合在一起，它产生的那个味道它真的是不一样的。它有一个共性就是苦，不一样的共性就是说呢，原料不同，苦的感觉也不同。这有的时候这那个苦你是能接受的，有那种苦是真的哇好难接受啊，这是什么味道。但是良药苦口嘛，这咱从小就知道啊。那最近呢有个传闻说，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汤药效果更佳，这事儿是真是假呢？用开水浸泡中药饮片会影响有效成分的煎出的。咱们说说啊，这个茯苓、山药、葛根含有多糖、淀粉较多的饮片，遇到沸水之后呢，表面淀粉会糊化，水分不容易浸到内部哈，会导致呢有效成分难以煎出。另外你像薄荷、砂仁、豆蔻这样的气味芳香含有挥发油多的这个饮片，受热之后呢容易挥发，除了忌用沸水浸泡之外呢，煎煮的时候还应该是后下，就晚点放啊。 另外呢，你像的这个生大黄啊等含有活性成分容易受热之后呢被分解破坏，也不能够用沸水浸泡，煎煮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最后再放。所以说呀，这煎煮中药饮片的正确方法应该怎么样呢？加冷水浸过药面2到5厘米，先行浸泡饮片，浸泡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以饮片吸水透心为度。煎煮的时候呢，将浸泡过的饮片先用文火加热至沸腾之后，再改用文火来慢煎，并保持微微的沸腾。煎煮的时间呢，至规定的时间。另外，像解表类的、清热类的、芳香类的药物呢，最好不要久煎的时间太久了，一般呢半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或者是以里啊，普通药物啊，这个一般呢煮半个小时到40分钟，滋补类的呢需要久一点，一般是40分钟到60分钟。每剂药一般煎煮2次，第二煎的时候加水量应该比第一次煎少一点，煎煮的时间应该比第一煎的时候呢时间再短一点。所以呢，建议大家在煎药前仔细阅读呢医生开具的处方，处方上会根据呢饮片的特性注明的先煎后下、包煎另煎啊、泡服冲服的方法来进行，同时也要遵医嘱。另外有些词啊，你比如说这包煎另煎呢，你不太懂的话呢，咱们医生一般都会跟您的解释清楚的。如果你没有及时问的话呢，咱们也要第一时间呢问一下医生，千万别觉得说咱们这个根据字面意思包煎啊，包起来煎，另煎，另外再煎，这个就有各自的办法哈，可不是这么字面理解的。另外一个呢，我相信大家都就经这样的经历，就是说呢，可能在小区里面一走一过，或者单元楼里面，你闻着味儿，谁家煎中药呢？啊，这一闻着味儿就知道是了。每个人每个人的个人的喜好哈，因为有的药可能是真的需要回家来煎，可能药效更好。现在的话呢，在中医当中啊，这很多大家都知道，要么就是你抓这个成品的药回家自己煎煮，要么就是呢由医院代煎，直接拿到呢一包一包的好煎好的颗粒，回家多少度的水一冲，哎，这么一喝就完事了，省事了。还有就是呢，他给你煎好的这个汤药啊，这个以是液体为主要的成分的啊，这种的，然后一大包你拿回去之后呢，喝的时候呢加一些开水烫一烫，热一热，温的时候喝，有的呢是直接就喝也没问题，储存的时候呢放进冰箱，现在非常的方便啊。那当然咱们要根据个人情况来判断，比如说你的情况适不适合喝中药，因为大家都知道哈，这有的时候啊我们的感觉当中这个中药来的可能会稍微的慢一些，起效更慢一些。比如说我之前呢就是因为脸上长痘痘啊，这个因为长痘痘呢需要调理一些这个身体嘛，对吧，然后就开了这个中药。说实话最开始喝的时候那真的是捏着鼻子喝进去的呀，这一包药我能喝半个小时，这跟医生聊天说你这药喝了都没什么效果了，从热的喝成了凉的。我说也是，但是说实话真难喝呀，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捏着鼻子往里灌吧啊，这个你说苦半个点儿也是苦，苦30秒1分钟它也是苦，咱不如一咬牙啊，咱们就把它一口就干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很多人都会呢在吃完之后呢赶紧的吃块糖啊，或者吃点甜的东西来压一压缓解一下。当然这个人吃五谷杂杂杂粮吧，难免都会有生病的时候，吃药的情况也在所难免，所以咱们要根据情况来判断。同时刚才跟大家说了，有些药啊它真的不适合呢开水浸泡，所以说还是这句话，咱们还是乖乖的听医嘱。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1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1至2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苷，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
1: 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哦，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哦，等水重新沸腾，再煮一至两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3: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说一个词，这个词呢您可能第一次听说，也可能呢曾经听说过哈。不过听的时候呢，看看您有什么样的反应。咱都知道啊，这个家里没有吸烟的人的话呢，这个身上会有些烟味儿，那么尽量的能让他最好干嘛呢，把烟戒掉，因为避免呢二手烟对家人造成的这个伤害。但是今天我们说的不是二手烟，是干嘛呢，是三手烟。呵，这怎么又惊了一手啊，这词儿这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先说一说哈，咱们都知道呢，这烟草烟雾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物，里面的成分您多多少少都能说出一些些来，比如说尼古丁听说过吧，甲醛听说过吧，还有这个烟草特有的亚硝胺听说过吧，大量有毒的物质，至少69种已知的致癌物。那么三手烟，首先要区分一下三类的烟草烟雾。一手烟呢，是吸烟者直接吸入到肺部的烟草烟雾；二手烟呢，是飘散在空气当中的烟草烟雾；而三手烟呢，是吸烟者吸烟之后呢，附着在衣服、墙壁、家具、头发、皮肤、地毯、灰尘等表面的烟草烟雾残留物。这些包括呢残留物呢，在室内环境当中继续反应之后形成的新污染物。三手烟在吸烟者最后一次吸烟后呢，可以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常规的开窗通风啊、擦拭清洁啊，都难以彻底的去除掉三手烟。部分残留可能在室内环境当中呢，继续发生了一些化学反应，生成新的有害物，使污染持续存在，并且增加健康的风险。哪些地方呢是重灾区呀？咱们都知道啊，这个有些地方通过三手烟的接触啊，像这个皮肤啊，还包括这个儿童的玩具呀，还有家里面的一些这个东西呀，家庭住宅、酒店、客房等密闭空间呢，是三手烟的重灾区。主要是因为这些地方呢狭小，通风不良，三手烟的浓度较高。所以说啊，在公共场所禁烟规定执行不严的地方啊，咱们要多多注意了。另外刚才也提到了，吸烟者的像这个衣物、头发、皮肤上附着的三手烟，也会在其进入室内之后慢慢的释放出来，可不是说沾上之后就完事儿了，它慢慢释放的，所以危害千万别小看了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也提到了致癌的风险，三手烟当中值得关注度最高就是呢这亚硝胺，这是尼古丁与环境当中发生的反应的强致癌物。呼吸系统损伤，因为呢三手烟呢会加剧气道的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成为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发生的催化剂。同时心血管系统也会危害的，因为尼古丁产生代谢物，增加身体的炎症因子，降低好的胆固醇的含量，损伤血管内的皮细胞。另外呢，同时三手烟当中的有害物质呢，可能降低卵子的质量，影响受孕，影响胎儿发育等等，都是有很多的啊。所以我们在如何来预防呢？第一个就是呢，源头控制，环境防护加个人防护了，加强环境清洁，像这个家里面的地板呐、门窗啊、硬的地方啊，经常清洗，还有这个窗帘、地毯、沙发容易吸附呢污染物的组织。通风良好，同时呢可以搭配空气净化器来降低悬浮物的浓度。另外一个做好呢个体防护哈，这个吸烟者呢接触了之后呢，应该及时的洗手、洗脸、头发，在公共场所接触之后呢，咱们要怎么样呢，及时洗手，同时强化呢公共场所的禁烟，以及重点来了，保护好这个易感人群，像儿童、老年人、孕妇，应该严格执行呢全屋没有烟，尤其婴幼儿经常爬行啊、触摸呀、并吃手指啊，容易呢接触到残留在地上和家庭当中的三手烟的污染。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个很多家里面做的都特别好，为什么？就是能够通过一些视频或者是周围的朋友当中感觉到，就是家里面有吸烟的这个男性朋友呢，通常都会让他们去外面抽哈、啊，这个不在家里面抽烟啊，毕竟呢家里面空间是有限，有的时候下班回去之后呢，经常看到一些这男性朋友在这个小区的这个单元门口那儿叼根烟，抽完之后呢再上楼，这个家里面这个女主人啊都会把这个工作做得很好。当然如果要是从源头上制止的话呢，还是从戒烟开始的，毕竟啊这个源头没有制止，他即使躲到外面去之后啊，你想想这个包括这个 走廊啊，电梯里是不允许吸烟的，能知道，甚至是公共场所呀，也会有一些三手烟的危害。以及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吸烟者他吸烟的同时，不可能这烟一点都不沾在身上，对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头发呀、皮肤呀、衣物呀等等的，有时候一闻这衣服，有烟味儿，赶紧洗了啊。所以咱们还是尽量的把烟戒掉是最靠谱的。16:55，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咱们明天再见喽。天很热，多多注意防暑降温，拜拜。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瞬移，情动我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
2: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唐雪。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先面提醒，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放假了。哎，放什么假？具体是怎么放的？关于这个放假时候的火车票该怎么买呢？我们细细来说。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中秋节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3天。那么目前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从今天开启，咱就可以去预约中秋节的火车票了。2026年中秋假期的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日历也是新鲜出炉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预约日期也就是7月27号的时候呢，其实就可以预约9月24号去坐的这个火车了。那依次类推，28号可以预约中秋节当天的9月25号的火车票，7月29号是可以预约9月26号的火车票，7月30号呢是9月27号，7月31号的时候呢是可以预约9月28号的火车票。赶紧把闹钟定好了，关键时间节点千万可别错过了。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些事业单位呢正在招人。

近期呢，本市多家事业单位呢发布了公告，面向社会广纳英才。那么究竟有哪些单位参与呢？又提供了哪些令人心动的岗位？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呢，是北京联合大学近日启动了2026年公开招聘。本次计划公开招聘教师岗29个，需要具备履行应聘岗位所需要的任职资格和条件。岗位要求专业条件为最高学历所学专业，需为主修专业。2026年8月20号中午12点前呢，应聘者可以登录北京联合大学的招聘系统在线注册，按照规定的模板去填写个人的简历信息，上传相关的证明材料，并且填写应聘的岗位。那么本次招聘呢，一律通过学校招聘系统进行填报，不接受纸质或者是其他取不到的一些报名哦。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服装学院发布2026年公开招聘公告第二批。2026年7月31号前，大家可以登录北京服装学院的招聘系统，去登入个人信息，每个人呢限报一个岗位，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关注一下喽。北京科技大学呢，近日也发布了2026年公开招聘公告第三批。那么本批次的计划公开招聘是48人，其中的教师岗是45人，含高层次人才岗12人，辅导员岗是3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呢，可以登录北京科技职业大学的网站人才招聘系统，注册并创建简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只接受这个系统创建并且提交的简历哦。招聘系统的报名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8月12号的16点30分。其中呢，高层次人才的岗位报名截止时间呢，是2026年8月10号的16点30分。同样正在招聘当中呢，还有北京卫生职业学院。那这个截止的时间呢，是8月3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温馨提示各位，更多的事业单位招聘信息呢，大家可以登录市人社局的官网进行查看哟。既然都说到了招聘岗位了，那咱就来说一说能够提升咱们自身含金量的这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在网上有网友就问了，说在北京这做这家政育儿嫂啊，快5年了，这身边有不少同行都考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了，这拿证之后啊，这接单的这个报价可以更高，所以说呢，他也想考一个，想知道该怎么去报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其实报名呢，首先可以通过的是用人单位去报名，经北京市人社局备案，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用人单位，可以面向本单位的职工自主开展技能等级的一个认定。那么这个渠道呢，它仅限本单位在职职工去报考，不面向社会公开报名。第二个这个评价机构呢，就是通过社会培训的这些评价组织去进行报名，经北京市人社局备案的第三方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可以面向社会开展常态化的职业技能等级的认定。那么这个渠道呢，无企业在职身份限制，覆盖的人群也是挺广泛的，所有人都可以报名。这两个渠道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呢，是具有同等效力的哟。在职而且所在企业呢具备自主评价资质的人员呢，咱可以优先的去通过咱们企业内部的这种认定取证，这个流程相对而言来说呢会更加的便捷一些。那么没有企业这个报考渠道呢，自由就业者或者是待业的人员呢，大家可以通过选择正规的社会评价机构报名取证。您呢，只需要登录北京市人社局的官网，在热点服务板块呢，点击进入技能人才评价，找到技能认定，点击进入之后呢，就可以查询北京本地备案机构的名称、可认定的工种以及联系方式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于我们眼镜配置新的一些监管的标准。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眼镜配置剂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以下呢我们就称它为一个指南。那么这个指南呢，根据剂量法律法规及检定的一些规程，那明确了监管的主体、监管的范围还有核心的检查事项，配套专项细则细化12项检查要点，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实现了全国眼镜配置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

指南当中说，覆盖了眼镜的像镜片、成品眼镜的生产销售、验光定配、角膜接触佩戴等这些经营主体，聚焦焦度计，包括这种验光仪，还有验光镜片箱啊等等强制检定设备，严查超期未检、这个检查不合格的、设备失准的、擅自改装的、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等这些违规违法问题。同时呢，也压实了企业的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健全计量管理、设备运维，包括人员的培训，还有投诉处置全流程的制度，从源头上保障配镜计量精准度，全力的去守护咱们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视力健康。

0: 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发票的事儿。按照纳税人合规开具发票正负面清单的要求呢，这个发票当中这个备注栏填写不全、不规范，这是属于违规开票的，可能会导致发票无效，产生涉税的风险哦。而且从6月1号开始呢，税务和财务的审核将会从严执行，不合规的发票一律退回重开。我们来了解一下吧，什么是备注信息？其实发票的备注信息啊，就是指咱们纳税人呢，根据所属行业特点和生产经营的需要，自行额外增加的发票信息。发票备注信息项目呢，可以在发票开具的时候直接填写在备注栏当中。那说到了这个发票，那有没有一些字数的限制呢？数字电子票的备注归栏当中啊，这个开具的时候发票的时候呢，项目的名称是有限制的啊，限制在100字符当中，备注呢限制呢是在200字符。如果是对备注的这个文本长度等有一些特殊需求的，应该通过自定义的附加要素进行一个录入。备注区域的整体字符呢，包括就是特定要素的这些内容，还有基础的信息备注，附加要素的一些信息是不能够超过630个的，否则它会以点儿点儿点儿进行显示。还有字符的这个计算，其实中文呢，它算是3个字符，就是有数字和英文呢是算1个字符。那么显示的限制，备注区啊最多放6行，所以内容较多的话，建议使用自定义附加要素进行录入哟。还有呢，就是5类特定的业务，售电票和这个税控票是要填写的有一定的要求的。其实什么叫售电票，什么叫税控票？售电票就是数字电子发票嘛，税控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增值税的专用发票。那么这个5项业务呢，是一种强制的一个项目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吧。第一个啊，就是建筑服务。这个建筑服务领域当中啊，关于税控发票的提供建筑服务，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是税务机关代开的这种增值发票的时候呢，应该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发生地，比如说县市区名称，还有这个项目的名称。那么售电票呢，必要填的内容就是建筑服务发生地、建筑项目名称、跨地市的这种标志。那么上述的这些信息啊，应该在开票界面特定的信息栏次当中去进行填写，不需要在备注栏重复的填写。关于这个货物运输服务当中啊，税控发票呢，就是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就是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开具发票的时候呢，应该将这个起运地啊、到达地啊，还有这个车种车号啊，以及运输货物信息啊等等这些内容填写在发票的备注栏当中。如果内容特别多的话呢，同样的咱可以另附清单。售电票必须要填的内容是运输工具的种类、运输工具牌号、起运地、到达地、运输货物名称。那么这些信息呢，应该在开票的界面特定的信息栏次当中去进行填写，不需要在备注栏当中重复的填写。再来说一说关于不动产的销售啊，这个税控发票呢，就是销售不动产的时候，咱们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是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发票的时候，应该在发票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一个详细的地址。那售电票必须要填的内容就是不动产的地址、面积、单位，还有这个跨地市的标志。那么这些信息呢，也应该在开票界面特定的这个信息栏次当中进行填写，不需要在备注栏重复填写，是同样的一个原理啊。第四个呢，就是不动产经营租赁服务。那出租不动产的时候，咱们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是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时候呢，应该在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那么售电票据必须要填什么呢？不动产的地址、租赁期起止、跨地市的这个标志、产权证书、不动产权证书的这个证号，还有这个面积单位。这些信息呢，我们在开票界面特定信息栏次当中填写，也不需要在备注栏当中重复填写。那么第五种呢，就是旅客运输服务，没有这个必要去填这个信息啊。咱们纳税人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然后填报出发地、到达地、交通工具等这些信息就可以了。 实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必须要规范备注的这种业务场景，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五种特定业务之外啊，其实还有些业务呢也必须要按要求去填写备注。第一个就是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发票，税务机关代开的增值税发票呢，我们应该在这个备注栏里边去注明增值纳税这个纳税人的名称和纳税人的识别号。保险啊，你看保险机构经常会咱们买车的时候会有一个什么车船税，对不对？那么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的扣缴义务人，那么在代收车船税并且要开这个增值税发票的时候呢，咱啊应该在增值税发票的备注栏当中去注明代收车船税的税款信息。还有就是这个预付卡，销售方和售卡方如果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那么咱们销售方呢在收到这个售卡方结算的销售款的时候呢，应该向售卡方去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并且要在备注栏当中去注明收到预付卡的结算款，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哟。你像特约商户收到这个支付机构结算的销售款的时候呢，也应该去向支付机构开具增值税的普通发票，并且呢在备注栏当中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款，也不得去开具这种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像生产企业代办退税出口货物，那么咱们生产企业代办这种退税出口货物的时候呢，也应该先按照出口货物离岸价和增值税适用的这个税率计算销售的这个价格，然后去进行一个申报。同时呢，像综合服务企业呢开具这种备注栏当中，我们应该去注明代办退税专用的这种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就是综服企业代办退税的一个凭证。还有就是个人的保险代理人，比如说我们要汇总代开了，那么主管税务机关呢是个人的这个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增值税发票的时候呢，我们也应该在这个备注栏里去写明，哎，是干嘛的呢？是个人保险代理人汇总代开，这个字儿咱得标清楚了。另外呢，特别提醒啊，折扣销售不得就是仅在这种备注栏当中去注明，就是我们纳税人采取折扣方式销售货物的时候，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的金额栏里分别去注明，可按折扣后的这个销售额去征收增值税。如果仅在发票的这个备注栏当中去注明折扣额的话，那么折扣额不得从销售额当中减除。那么开具书店票涉及到折扣的时候呢，也应该使用开票界面的添加折扣的功能，切勿仅在备注栏手工填写折扣信息哦。多多了解关于税务的方面的信息，同时呢，也是督促大家，关键的时候要看好自己的这个发票，以防一些备注填写不详导致发票无效。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连线一下顺义区气象局，看看顺义地区最近的天气如何，稍后接着跟大家来聊。
1: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 好，知道了。
1: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 好好，我知道了。
1: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1: 不是，
2: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 哎，接。
4: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4: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饭菜都要凉了，
2: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5: 你到哪儿了？
2: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4: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7: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5: 老公，你到哪儿了？
8: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4: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 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呢，受高压控制，天气总体以晴到多云为主，午后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雨量不大，分布不均，局地性比较强。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0: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6: 再见。

0: 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1: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
0: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2: 师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0: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1: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0: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1: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3: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4: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文明出行。
5: 帮助让人温暖，
6: 让人温暖，
5: 帮助让爱延续，
6: 让爱延续。
5: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6: 内心
5: 更温暖，
6: 更温暖。

家帮助大家正在直播当中。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8月2号14点30分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党校第一报告厅举办。那么本期讲坛当中呢，特邀到的是奥运首席运动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的主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的所长王健全来担任主讲嘉宾，以坚持科学运动乐享健康生活

0: 为主题，以专业的视角呢去分享科学运动理念，普及运动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去树立科学锻炼的意识，提升健康生活品质。那么门票的报名时间呢，大家可以从现在开始一直截止到7月30号的下午2点。那么具体的报名方式包括领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的推文《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具体来关注一下。其实呢，入夏以来呢，气温逐渐的转向高温闷热。其实这个马蜂啊，也是进入到了一个繁殖和筑巢的活跃期。那么顺义的临街树木、厂房的隐蔽处呢，包括民居院落等等一些点位，时会有蜂巢出现。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呢，连日也是处置了多起蜂患的警情，守护辖区群众的生活安宁。消防员呢，依托专业的装备，精准的会清除蜂窝，驱散残留的蜂群，也是避免了蜇人事故再次发生。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示大家，其实夏季呢也是这个蜂类繁殖筑巢的这个伤人高发期，所以咱们广大市民朋友呢需要增强这种安全防范的意识，定期的去检查一下咱们房前屋后墙体的缝隙啊，包括厂区空地，还有就是一些杂物的堆放区域，及时的清理闲置的杂物，破坏马蜂的这个筑巢环境。如果发现了这个蜂窝的话啊，一定您可别自行的摘除或者是驱赶。首先咱们应该做的就是第一时间远离，并且呢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的处置。如果不慎被蜇伤了的话，出现了红肿啊、头晕啊等等这些不适的状况，一定要记得立刻就医。接下来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诈骗又出新套路了。抖音呢也是紧急的提醒，近期啊仿冒抖音客服诈骗的套路又出现了。这诈骗分子啊冒充抖音，他会制作一些精美的所谓的什么 VIP 卡片、邀请函等这些物料，通过快递就直接把这个诈骗的包裹寄送给用户，引导咱们用户扫码之后实施诈骗。那对此呢，抖音也是提醒大家，抖音的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奖品。其实夏季来临之后，诈骗团伙制作的什么抖音盛夏来信、夏日换新、清凉一下等等这些礼品卡，如果他们遇到了什么像端午啊、中秋啊等等这些节日，则会寄出各类卡片，什么呢？节日礼品卡。然后结合这个不同的节日气候的主题，然后仿冒抖音去实施诈骗。同时呢，诈骗分子还会在快递当中啊附上什么劣质的风扇啊、水杯啊等等这些低价的商品，增加咱们用户的信任感。其实这类卡片呢通常都是以啥呢？兑换现金领取更多礼品为诱饵，去引导咱们用户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那您扫码之后啊，这所谓的假客服呢就会进一步的去诱导咱们用户下载虚假的 APP， 完成刷单任务或者是这种共享屏幕等等，进而实施诈骗。说到这儿都熟了吧。同时呢，近期还有不少的用户反馈说，接到这个陌生的电话，自称是抖音客服，说什么开通这个抖音直播带货、非会员试看等等这些功能啊，即将到期扣费了，如果不需要的话呢，可以协助他取消。提醒大家，抖音不存在官方的直播会员，抖音直播呢是用户可以免费使用的一个服务，它是不需要交什么会员费和入场费的，也不存在每月的扣款。所以说这诈骗分子口中的非会员试看呢，是主播在直播间自行设置的一个功能，平台默认开启，那主播和观众均不存在试看到期自动扣费，相关的权益呢也不会由抖音的官方客服去进行提醒的。所以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个抖音官方客服不会以快递的形式诱导用户扫码联系客服领取所谓的奖品，也不会主动致电客户称开通了某项会员的这个服务即将扣费，更不会要求用户去下载第三方的 APP、 加客服为社交好友、共享屏幕等等。如果咱遇到了这些可疑的情况的话，打开抖音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话码，这个来电的这个号码、短信或者是网址，就可以明辨它是不是
1: 来自于抖音官方了。

0: 保护信息安全，别让手机出卖你。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早已不仅仅是通讯工具，它正不断变身成为我们的导航仪、文件库、账本、钱包。手机里保存着的重要个人信息，稍不留神就容易遭遇隐私泄露和财产损失。数据显示，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915亿。手机上的个人信息主要有三类：姓名、年龄、住址等属于身份信息，而照片、视频、机型、IMEI 号等属于终端信息 ，QQ、微信、微博、网页浏览记录等属于网络交互信息。所以，不是只有盗用通讯录、照片才是侵犯手机个人信息安全。很多应用软件暗中搜集用户位置信息、手机上网记录，看似不起眼，其实也在侵犯你的信息安全。窃取手机个人信息的方式五花八门，除了线下购买手机用户信息，通过诈骗电话套取个人信息外，主要的就是通过手机木马或恶意软件直接窃取信息。除了恶意扣费，他们还会偷短信、偷 IMEI 号、偷各种账号，窃听通话、暗中录音、监控用户，然后将相关信息卖给商家。个人信息一不小心就被手机出卖，可现代生活又让我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怎样才能保障信息安全呢？首先，谨慎使用这两类公共设备，以防手机里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被窃取。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来历不明的二维码、短信中的不明链接，这些都别乱点，他们很可能被植入了木马病毒。其次，最好关闭手机上一些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发朋友圈要注意，这些信息不能随便晒，保护自己和家人的信息安全可比晒幸福秀恩爱重要多了。如果实在忍不住，注意打码保护或者设置分组可见。第三，学会正确安装应用程序很重要，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的 APP， 注册时设置密码别偷懒，不要用生日、姓名缩写等当密码。使用时如果流量突然变大且没有提示，及时检查或删除程序。换了手机号一定要修改重要账号的密码和相关绑定。如果手机丢失，第一时间拨打运营商电话挂失手机卡后，立即冻结相关账号。支付宝账号拨打95188报案，解除支付宝绑定。微信账号登录腾讯安全中心，按指示操作。银行卡账号拨打客服电话冻结网银。
1: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2: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机场东路顺平路车辆比较大，提醒大家规范驾驶。下面和大家说说不系安全带的危害。在车辆发生事故或紧急制动时，会产生巨大的惯性力，根据不同的行车速度及撞击程度，惯性力不同。惯性力使司机及乘客与车内的方向盘、挡风玻璃、座椅靠背、车门等物体发生碰撞，极易造成对驾乘人员的严重伤害，甚至将驾乘者抛离座位或抛出车外。安全带的作用是通过减少具有内部撞击危险的二次撞击力，来降低交通碰撞中死亡或重伤的可能性。通过对车内成员正确定位，以确保气囊的最大效能，从而减少伤害。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2: 感谢李警官的分享，再见。
4: 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5: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啊。
4: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6: 师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4: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5: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4: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5: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 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7: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
8: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1: 帮助让人温暖，
9: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9: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9: 内心
1: 更温暖，
9: 更温暖。
2: 刚刚通过两个公益广告，相信大家呢也知道了，在暴雨天气当中我们应该怎样的去注意防范。那么近期呢，我国多地的雷雨频繁呢，也是让不少车主啊对于这种户外充电的安全会有一些担忧，说这下雨天可以在户外给电动自行车或者是我的新能源汽车充电吗？这到底安全不安全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一一的跟大家来分享。首先咱来说一说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池。那电动自行车的电池遇水之后呢，极易短路，甚至会发生自燃。那么下雨天呢，咱应该避免在户外给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可以把电动自行车呢停放到地下车库或者是车棚里边。电动自行车遇水之后其实很容易短路，可以导致电池自燃。所以提醒大家，电池是电动自行车最为关键的部件之一，进水之后呢，我们应该特别的小心处理，可以将电池取出，用干燥的布去擦拭干净，并且呢放置在通风处自然风干。在电池完全干燥之前呢，不要去尝试充电，以免发生短路甚至是爆炸。那么泡水的这个电池呢，建议一定要及时的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进行检查和处理。另外呢，电动自行车泡水之后呢，还要尽可能的用这个毛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小的这种材料擦干所有的部件，特别是控制器和电机等这些关键的部位，仔细的去检查一下车辆的所有部件，你包括什么控制器啊、电机啊、线路啊等等，咱看一看啊，是不是有损坏呀、啊，或者是生锈这现象，如果有必要的话，及时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进行更换或者是修复受损部件。接下来呢，咱来说一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的这个问题。你像这种雷雨天气，哎，会不会有影响呢？其实新能源汽车雷电天气充电的话，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雷电产生的这个感应电压，它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会怎么样呢？会诱发内部的一个短路。所以说啊，就是最好咱们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去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然说它有这防水设计啊，但是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的这个积水啊特别特别的这个高的话，这个水深的高度都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后，咱就别充电了。另外也有部分车主呢会担心说这个户外充电桩的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这个安全问题，那就要提醒大家了，选择充电站的时候呢，咱先通过 APP 去查看充电设施是否正常运营，咱免得白跑一趟啊。选择充电车位的时候呢，咱也尽量去选择地势较高的位置，远离排水口，防止车辆泡水。那么在充电前呢，也要记得先将这个充电口附近擦干，然后再打开这个盖儿去进行充电。特别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充电插座及周围是不能有残留的雨水的。另外呢，咱充的时候尽量让这个枪口朝下，条件允许的话呢，还可以用这个雨具啊等等去适当的进行一个遮挡，避免充电枪口积水。另外呢，夏季也是新能源车辆充电呢还需要去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高温的这个天气。咱们呢可以去选择什么时段呢？ 清晨和傍晚或者是夜间，就是气温很低的时候呢，不是很低啊，相对于来说较低的时候去进行充电。户外充电呢，咱们可以优先去选择那种带遮阳棚的那种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咱们这个车辆在长途行驶或者是长时间暴晒之后您直接就插枪充电。咱们应该怎么做呢？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去进行充电。其实像在这个日常充电的过程当中呢，咱们也要注意一下，就是一定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这个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去插拔这个充电设备。另外啊，咱在充电的时候咱也别长时间就停在车里边啊，坐在车里边，那更不能就是说关上窗户开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的话，从冒烟到明火就数十秒的时间，逃生的窗口那是极其短的。所以呢，咱们车主啊应该在充电桩附近去等着，时时去留意一下这个车辆啊充电桩的这些状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其实主流的车企呢大都搭载了这种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的阀值的话，它会自动降低充电的这个功率，甚至直接会切断充电的电源。就是外衣充电的时候呢，闻到这种焦糊异味，或者是听见一些异响，看到车身或者是充电枪冒烟，感到这个外壳有点异常发烫，咱们就应该立刻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且要做的事情是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包括场站的运维电话。雷雨天气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速路上啊，一定要注意，千万别轻易的下车。如果遇到这个雷电击中车辆的话，那么电流啊它会经过车身的表面去传到地面，在车内呢反而来说是更安全的。这是因为啊这个车身的金属框架呢，它会形成一个类似于叫什么呢，法拉第笼的这样一个效应，它可以第一程度上去屏蔽外界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这个影响。所以一定要记得啊，不要轻易的下车。另外也要记得不要把车呢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面，这样的话极易引雷。分享完了关于这个雨天咱们担心的电动自行车充电安不安全，包括这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的一些问题，接下来啊咱来说一说这个开车在路上，包括咱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一些事情啊。我们来先看一个案例吧，就是关于这个顺风车的事儿。近日呢，广西啊就审理了一起搭乘顺风车引发的一个纠纷。男子赵某乘某顺风车返乡的时候呢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家属呢以司机救助不及时涉非法营运为由索赔180,000。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在今年2月13号的时候，今年的2月份啊，赵某网上啊下单乘坐了顺风车，注意这些都是关键字点儿，网上下单乘坐的，从广东省返回广西。那这个韦某驾驶的私家车呢承接了这个单子，并且呢赵某支付了车费204。晚上8点的时候呢，车辆就驶达目的地了。然后就发现啊，司机叫这个赵某啊怎么叫都没有应答，是处于这种无意识的状态，当即采取了掐人中、清理口腔异物等这些措施，并且向周边的人进行呼救，明确求助别人联系家属和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急救人员到场之后呢，也是对赵某进行了一个急救，但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那同年在2月25号的时候呢，司法部门也是召集了赵某家属以及韦某进行一个调解。那么赵某家属呢要求司机去进行补偿丧葬费30,000元，那司机呢仅同意补偿1,000块钱，这双方这分歧意见很大，调解没有什么结果，所以这事儿啊就闹上了法庭，请求啊这个法庭去判司机赵某赔偿赵某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抚害等等一系列，反正各种损失吧，一共是180,000。理由是什么呢？说这个司机没有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属于非法营运。那我们就来看。

看一看这个事儿了，到底是咋回事儿？我们来看事情，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案例当中，他在发现这个人没有意识的时候，第一时间其实是进行了一个救助的。那这个家属呢，就主张什么呢？说啊，发现赵某无应答、无意识之后啊，司机没有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也没有将乘客就近送往医院进行抢救，而是先找路人联系家属，导致赵某错过了最佳抢救时机。后来经过这个医生抢救之后，哎，发现了这个原因，也不幸离世了，那就认为他负有法定的救助义务。这个顺风车虽然是属于民事互助的一个行为，但是这司机一旦承接订单了，并且实际搭载乘客了，那对于乘客的这个就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和必要的救助义务，所以呢说这司机啊应该去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那么法院怎么说呢？赵某乘坐的这个顺风车呢，是仅分摊通行这个成本，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一个共享出行行为。那么驾乘双方呢，都是民事互助的一个合乘关系，按照一般侵权过错职责原则的确定双方责任。首先，赵某搭乘行为是属于合法的顺风合乘，家属认为非法营运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这个是不成立的。其次呢，司机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呢，不存在未尽对后排乘客的一个注意义务的这个过错。你像他发作的时候呢，这个司机作为普通人，他也不具备什么提前察觉、预判这个乘客会发病啊等等这些条件的能力，所以在法律意义上讲，他也没有什么过错行为。所以说呢，经过这一系列的处置行为呢，普通人面对他人突发这种重病昏迷，这种处置方法呢可以说是本能的一个选择，救助措施也是合理的，也达到了常人应该具备的一种救助标准。另外呢，其实也是体现出了这种尽力救助的一个法定的义务，不存在消极不作为或者是故意拖延的这些过错。那么死者家属以事后理性的这个视角呢，去苛求司机必须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啊，把这个患者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其实这个就是脱离了一个客观现实的情况，所以呢法院对此不予采纳。最后法院认为啊，这个韦某驾驶的车以及救助行为呢和赵某死亡的结果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所以呢一审判决驳回了死者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其实像这种搭乘啊，或者是像这个还好，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说到的是一个顺风车啊，它包括咱们在这个顺风车平台上去注册呀或者什么之类的呀，都是有相关的手续的。像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个好意同城啊，也是分很多种情况的。哎，还是那句话，有些事情呢我们可能预料不到，所以其实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真心建议大家，就是针对于这个急救啊，包括一些知识，平时还是要去多了解一些要好一点。如果您在这个出发之前或者是远途出发的时候感觉到身体有一些不适什么之类的话，咱也是建议啊，咱们暂缓出行，这个呢也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其实也是为他人负责。不是都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要对成为自己的安全第一责任人吗？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接。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5: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4: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

0: 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
1: 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4: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5: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高校实验室及消防安全提示。实验室内化学试剂种类繁多，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一旦操作不当，极易引发爆燃，甚至造成人员伤亡。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如何确保实验室安全？一、严格操作规程，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熟悉实验内容，掌握实验步骤，严格按照实验规程操作。二、备好消防器材，实验室必须存放一定数量且适合的消防器材，放置位置明显，便于取用，不影响疏散，同时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不要圈压占用通道内的消防设施。三、做好危化品存放管理，实验室化学物品的存储量，不要存放大量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实验时定量取用，消除堆积隐患，避免造成更大的危害。四、妥善处理废料，实验时所产生的有毒、腐蚀性废物或污水等要妥善处理，严禁随意倾倒。五、严格用电管理，实验室内电器设备的安装和使用必须符合安全用电管理规定，谨防因超负荷用电着火，同时严格遵守用电制度，离开实验室时必须关掉仪器设备的电源、水源和气源。校园还有哪些常见消防隐患要警惕？九条提示请牢记。一、严禁在宿舍内使用明火或热得快、电磁炉、吹风机等电器设备，离开宿舍应关闭电源。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源线。三、不要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四、不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进入校园，不在校园内使用明火。五、发生火灾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楚起火的详细地址。六、平时多留意学校内安全出口标志，一旦发生火灾时可迅速逃生。七、实验课需要使用酒精灯和易燃化学药品，要在老师的指导下严格按要求操作。实验室需放置一定数量的消防器材，且放置在便于取用的醒目位置，并指定专人管理。八、当发现楼内失火时，冷静观察着火方位，朝逆风方向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快速撤离，也可进入避难层，切勿跳楼。九、定期安排专业人士对校内水管道、燃气设备进行检查，及时排除电线老化、撕拉乱接等隐患。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6: 一知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6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有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34度。纵使前路偶有风雨波折，所以也希望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去停下向前迈步的这个脚步。其实那些我们默默地熬过的那些难处，一点点积攒的力量，终会化作往后日子里的底气和光亮。希望这句话能够在每当你觉得坚持不下去，或者是觉得甚是疲惫的时候，看到了之后，依然能够燃起你内心当中的那一团火。所以各位，我们现在需要去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稳住心态，好好生活。因为时光它是不会去辜负任何一个认真对待生活的人，所有的美好都在慢慢的向我们奔来哦。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我们明天见喽。

0: 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清脆击球声响起，家门口解锁网球新场地。近日，南法幸镇嗨库产业园A7网球场竣工，对外开放。这片崭新场地补齐区域网球场地不足短板，为园区企业职工、周边居民增添一处专业球类健身空间。网球场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场地标线标准清晰，配套设施齐全，开阔整洁的场地既能满足基础练习、对抗切磋的需求，也可承办小型网球交流活动。球场紧邻产业园2期与南法幸地铁站，地理位置优越，辐射周边多个村居，让园区从业者、辖区群众就近就能挥拍运动，持续织密阵雨10分钟健身圈。场地实行分时段差异化管理，周一至周五7时至15时，周六至周日6时至14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免费时段结束后，运动爱好者可扫描现场二维码，线上小程序预约，付费入场。嗨库球场是南法幸镇重点民生配套项目，园区内篮球场、5人制足球场已于去年开放。篮球场面积646平方米，5人制足球场面积334平方米，两大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深受园区职工与周边村民的喜爱。随着网球场对外开放，园区实现多元运动场地全覆盖，充分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健身需求。嗨库产业园是顺义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自2021年开园以来，创新要素持续集聚，依托嗨库球场、嗨库健身步道、嗨库公园等休闲配套串珠陈列，园区持续完善功能场景，打造了一叶宜居的优质生态圈。记者王玲玲报道，日前由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打造的区域特色直播 IP顺义直播购首轮3个月阶段性活动收官。自4月20日启动以来，活动整合区内燕京、牛九、鹏城等60余家老字号及特色农产品企业，上线100余款本土好物，搭建覆盖吃喝玩购住田6大板块线上活动专区。3个月活动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达1.4亿次，交出流量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数据显示，3个月活动期间，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达1.4亿次，累计产出短视频1500余部，直播间粉丝最高增幅4183%，老字号品牌直播间粉丝平均增幅11%，全品类直播间平均涨粉43%，线上总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活动全程坚持服务前置、精准赋能。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开展座谈会、培训会10余场，常态化走访企业80余家次，精准解决直播运营平台对接难题，联动抖音开展流量扶持，紧扣北京国际车展、520、618等消费节点，联动媒体网络达人全域宣传，构建起政府搭台、品牌增效、产业提质的数字经济赋能新模式。依托顺义直播购品牌标识，本土老字号、特色农业、文创制造企业打破线上经营壁垒，品牌直播间借助实景溯源、公益讲解、专属直播福利等形式，既拓宽产品销路，更深挖本土产业文化底蕴，让百年酿造、手工木作、绿色农产品等顺义特色产业文化通过直播间传向全国，实现卖好物与树品牌双兼顾。阶段性收官并非品牌终点，依托本次直播购物季沉淀的资源与经验，线下延伸专场同步推进。7月22日，区委网信办组织网络主播、网络大 V、 自媒体从业者、企业代表前往龙湾屯镇丁甲庄村、国有农场等地，开展顺义直播购驿路助农行专场活动。主播们结合实景溯源直播实操，同步向农户分享短视频拍摄、直播间运营、产品推介技巧，把前一阶段直播购物季积累的成熟经验下沉至一线。7月23日，顺义区联合快手集团组织区内20余名主播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

0: 展览馆开展党史研学平台运营专项培训活动，主播们结合学习感悟，在场馆合规拍摄区域实地取景，以年轻化新媒体视角挖掘党史故事，创作红色正能量短视频，让红色文化借助网络传播浸润大众。首轮活动的亮眼数据印证了官方直播 IP 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顺义直播购将作为常态化品牌长期运营，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将持续总结复盘直播购物季经验，固化工作机制，通过组建网络直播联盟，深化顺义直播购品牌建设，促进头部平台与实体企业及供应链互通合作，借助红色研学、大 V 带小 V 等方式，培育本土主播，凝聚网络主播、网络大 V、自媒体从业者等新业态合力，以网信工作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从7月20日开始，顺义区消防救援局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开展夜间措施巡查。23日19时30分，在某小区，防火监督员和物业人员一同向社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这是顺义区消防救援局集中措施夜查行动中的一幕。20以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及基层镇街网格力量，将检查重点锁定高层民用建筑、经营性自建房以及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医院等场所，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安全顽疾。防火监督员张继光一边爬楼一边压低声音介绍，他说，很多住户白天骑车外出，夜里偷偷推回家充电，违规行为极易反弹，我们开展措施夜查就是想堵住这个监管盲区。在某小区一楼门厅，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消火栓前，车旁还堆放着纸箱、旧家具等可燃物。检查组当即联系车主，向其展示火灾案例视频，并协助清理了所有杂物，对现场发现的非线充电插座，执法人员逐一拆除登记。目睹整个过程的居民李女士有些后怕，她说，以前光图省事，真不知道楼道里藏了个定时炸弹，以后绝对不把电动车推进楼。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吴文超介绍，我们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出租公寓等重点区域，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隐患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发动网格员、楼门长等基层力量，每周至少开展两次措施检查。截至目前，日常巡查叠加本次专项夜查行动，累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100余处，均已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到位，做到了隐患不过夜。此外，顺义消防将开展常态化措施检查，加大夜间、凌晨、节假日检查频次，排查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推动属地物业单位建设充电设施，盘活闲置场地，落实分组停放、防火分隔要求，配齐灭火器材，推广技防加物防管理措施。吴文超表示，技防方面鼓励安装电梯阻车器和 AI 摄像头，在楼门口增加识别设备，及时预警电动自行车进楼行为。物防方面推动在住宅楼楼梯安装金属隔离栏，依托硬隔离措施防止电动自行车入楼停放。同时，顺义消防还将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和案例警示曝光，对屡劝不改个人和失职物业依法处罚并曝光，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易发高发期。 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

0: 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
2: 九三点九兆赫，
1: 生动盛宴，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文化致敬，繁华致敬，腾飞致敬，空港新纪元，筑梦后沙峪。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 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早饭成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 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5: 哟，小赵啊。
1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8: 行。
1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5: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20: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2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22: 脚步丈量百家心，
23: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24: 天心星。
25: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内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 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 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

0: 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

0: 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1: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3: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2: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4: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2: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5: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1: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1: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9: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0: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9: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0: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9: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12: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结果，烈狱再奏，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2: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5: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

0: 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1: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绿色发展的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2: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6: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使至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台。

0: 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六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0: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1: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0: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0: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 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基础教育和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0: 北京过半重点排放企业完成绿色升级。
1: 妇产医院开设医防融合试点门诊，为市属三甲医院首家。
0: 北京下半年将建成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1: 市属公园多措并举应对蚊虫高峰。
0: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三届拥军购物节在龙福寺商圈举办。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关于开发区问题专项整改工作情况报告，听取13届市委第8轮巡视市管企业巡视整改回头看和第6轮巡视整改情况，北京高校2026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基础教育牵动千家万户，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基点，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推进首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打造一批贴近学生反映时代的精品课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加强校园安全管理，强化托幼一体化建设，新型集团化办学等重点工作，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更好服务国家工作大局，要围绕查摆出的问题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把解决问题和推进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被巡视党组织要扛起整改主体责任，市级党员领导干部加强对分管联系单位的指导督促，市纪委、市监委机关、市委组织部抓实整改日常监督，相关部门落实行业监管责任，促进标本兼治。会议强调，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事关发展与稳定，用好首都资源优势，以创业带动高质量就业，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促进人才培养供需适配，做好就业政策宣传。
1: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昨天召开第41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崔树强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研究了关于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立法协商工作情况及委员意见建议的报告，关于聚焦人民群众利益关切，充分发挥检察公益诉讼作用专题民主监督报告，市政协财政预算民主监督组对北京市2025年市级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文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情况报告。会议还书面听取了围绕加快建立废旧锂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提高资源化利用水平，发挥首都民间外交优势，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等议题召开协商座谈会情况的报告。
0: 近年来，本市聚焦污染减排主线，系统构建企业绿色提升全链条工作体系。截至今年七月底，全市2252家企业完成绿色升级，绿色企业在全市重点排放企业的占比提升到50.1%，首都产业含绿量实现跨越式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2: 走进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备件库，几台叉车正有序装卸显示器生产所需材料。除了车辆倒车时发出的提示音，现场几乎听不到发动机的噪音，也闻不到尾气异味。公司仓储管理负责人殷强介绍，厂区在项目建设初期就进行了绿色环保规划。
3: 我们在建厂初期选用了新能源电动叉车，相比于那个传统燃油叉车，具备零排放、零噪音的特点，大幅优化了我们车间的作业环境，同时降低了我们厂区的碳排放。
2: 在厂区热回收区域排布着不同颜色的各类管道，公司动力技术部空调技术科吉日木图告诉记者，通过这些管道，厂区生产产生的所有废热都可以回收再利用。
4: 橙颜色的热水系统、深颜色的低温系统、还有浅颜色的中温系统，洁净间产生的余热我通过冷机来回收，压缩机产生余热通过转换来回收，这部分热量是回收到生活区来供生活区冬季制热。基本上我们现在产生的废热我们全回收来给工厂用。
2: 正午阳光下，厂区一号楼主厂房大约95000平方米的屋顶上，20000多块光伏组件安静地转化着能量。公司动力技术部电力技术科牛延卓介绍，
5: 年发电量可以超过1600万度，主要用到我们的办公还有生产用电上，每年节省碳排放9664吨。
2: 北京京东方创元科技有限公司去年5月量产，在今年北京市绿色绩效评价中获评绿色标杆，实现建成即达绿。公司吉安环保部部长马健介绍，公司建设了先进高效的环保治理设施，
6: 有机排放气体采用了高效且节能的先进方案，使气体中的有机物去除效率达99%。酸性排放气体和特种排放气体采用3级以上氧化还原洗涤塔去除氮氧化物，实现氮氧化物排放均值低于北京市地标限值的50%以上。
2: 2024年起，北京市全面启动企业绿色提升专项行动，构建标准化绿色升级工作体系，建立重点排放企业基础库，精准定位绿色提升对象，明确量化减排认定门槛，依托空气重污染绩效分级、清洁生产审核、绿色工厂创建等多元路径，引导企业从基础达标排放向深度减排进阶。北京市生态环境局污染管理处副处长朱晓表示，
7: 福田戴姆勒汽车二工厂通过提升年降低挥发性有机物排放14吨，同时实现了成本节约700多万元。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完善企业绿色提升工作，通过持续深化精准服务，强化减排质效，加快推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让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更加鲜明。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近日出台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北京智源研究院院长王仲远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有条件率先实现从模型领先向智能体引领跃升，为我国人工智能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探索可复制的北京路径。他特别提到，当前我国基础模型推理调用的 token 综合成本仅为国际先进水平的1/10到1/6，成本优势极为显著，叠加海量应用场景，有望推动北京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引爆 token 经济。
0: 首都医科大学

0: 尽快接种疫苗，直接就给约到了我们这个门诊的号。
1: 北京妇产医院组妇科肿瘤等多学科的专项服务团队打通科室服务壁垒，开通成人接种门诊与全院多科室双向转接通道，实现筛查、接种、诊疗、随访高效联动，真正做到了让患者少跑路，看病接种一站式搞定。北京妇产医院工会主席人选主任医师李光辉介绍，
2: 那我们这医防融合的门诊呢，把我们的临床诊疗中，比如说你发现了 HPV 感染等等有需求的这患者，直接一站式的通过信息系统，当信息系统跑路，我们的患者不需要多跑路的，那他就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就诊等待的一个时间，那非常的高效便捷。
1: 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健康监督所副主任葛申介绍，
3: 从去年年底开始呢，北京市呢也在推广疫防融合门诊的这种试点，其实我们目标呢也是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性，精准的发现适宜接种的人群，通过开具这个疫苗处方一站式的来完成这个保护，来提高我们整体的这个人群免疫效果。
1: 北京妇产医院医防融合试点门诊精准对接全人群健康需求，不仅为18到45周岁人群提供 HPV 疫苗接种服务，还针对性为备孕夫妇提供乙肝疫苗接种服务，为备孕女性提供麻腮风疫苗接种服务，为中老年群体提供带状疱疹疫苗接种服务。同时，门诊全面承接全市转会诊及病情复杂特殊人群的咨询接种服务，全方位覆盖全生命周期免疫防护需求。有需要的市民可以在北京妇产医院挂号小程序或114挂号平台搜索成人接种门诊，到院就诊咨询。
4: 新闻广播消息，暑期来临，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红色主题旅游线路，为广大游客提供出行参考。本次推介线路4波火薪火相传主题线，聚焦民族团结、女性觉醒与早期革命传播，串联西城红色旧址与宣南人文地标，溯源百年红色征程。行程包括4个点位，分别是蒙藏学校旧址、中华民族共同体体验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北京李大钊故居、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其中坐落西单的蒙藏学校旧址是党开展少数民族革命工作的重要摇篮，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旧址是近代女性思想觉醒的重要阵地，静谧的北京李大钊故居是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重要阵地，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则融宣南士人风骨与红色记忆于一体，尽显古都士人风骨与更续不绝的革命精神。
5: 据北京日报报道，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市属公园日前已经引进17台吞天蛙仿生灭蚊设备，在颐和园、北海公园、紫竹院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落地投用，推广科技灭蚊手段。各公园针对性开展翻盆倒灌、清积水专项行动，累计完成133处易积水点位清理，建立雨后快速响应机制，最大限度压缩蚊蝇滋生空间。此外，各公园将防蚊灭蚊融入日常绿化养护全流程，同时补植藿香、柠檬香风草、绚蓝鼠尾草、迷迭香等芳香驱蚊植物，在丰富景观层次的同时发挥天然驱蚊的生态作用。
4: 北京青年报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年下半年，朝阳区将加快燕莎友谊商城、世贸天街、蓝岛大厦等商业项目更新改造，实现太古坊部分项目开业。在教育方面，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会推动11所学校开工。人大附中朝阳学校朝阳港校区义教部、11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竣工投用，新增中小学学位4000多个。医疗方面，将深化紧密形成市医疗集团，中西医结合医联体建设，加快打造特色专科医疗体系，推进9所医院新建改扩建工程。此外，朝阳区将会打造双奥特色滨水人文美丽街区，将建成全市首条滨水马拉松赛道，实现灞河、北护城河到城市副中心全线具备通航条件。
5: 庆祝建军99周年，本市第3届拥军购物节昨天在隆福寺商圈举办，活动集结多领域商户，推出专属拥军低价，同步落地学历提升助学政策，全新社会化拥军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这个手表原价是24888，我们现在的活

0: 现场1614优惠力度，也是目前最大的
1: 活动。现场华为展示台围满了人，工作人员不停地回答消费者的问题。王府井 APM 华为授权体验店市场部负责人杨建柱告诉记者，
2: 都是主流的新产品，优惠力度比线上京东自营华为的官方商城优惠力度达到了5%到20%。
1: 本次购物节覆盖衣食住行各类民生行业，从日用粮油、餐饮住宿到家电零售，众多企业主动拿出最大力度让利，把尊崇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消费福利。
3: 作为拥军爱军的单位，我们这个面粉对于军人来说达到75%的优惠，
4: 对我们这个军队的战士家属全方位的大力度的给优惠，能够达到京东价格的基础上优惠30%。
1: 活动现场同步推出特色教育拥军服务项目，聚焦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的学历提升与职业发展需求，联动多所高校推出专项学费减免政策。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社会化拥军教育项目负责人张雷斌介绍说，
5: 主要是打造这个教育拥军的线上超市，由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开放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凡是这个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属、军人子女、退役军人工作者，我们都给予学费8000元的优惠，为退役军人的职业能力提升赋能，学费是28000。
1: 现场热闹的拥军场景也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围观参与体验，对于军人优先从军会购有了更深的理解。
6: 军人在任何危险的时候他都是第一个冲在前面的，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利军利民的这么一个政策再大一点再多一点。
1: 北京市爱国拥军促进会副会长郑静介绍说，本届拥军购物节进一步拓宽拥军服务渠道，全新上线官方惠军生活小程序，整合政策宣传、优待服务、拥军商城等多重功能。
7: 北京市退役局官方命名的北京市社会化拥军服务平台，一个是政策的一些宣传，第二个呢就是一些优待的服务，第三呢我们还有一个商城，这个商城呢里边有退役军人创业的产品，也有我们部队助农的产品。我们这个平台在这个退役军人创业产品以及拥军企业入驻方面是全免费的，所以欢迎各位退役军人的创业的战友们踊跃地加入这个平台。
8: 北京市检察机关昨天召开发布会，晒出民事检查民生维权成绩单，5年办案超过1.4万件，为务工群体追回欠薪2.5亿元，工地重伤工人获得上百万和解款等典型案例现场发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9: 劳动争议案件历时3年多，劳动者他因为高额的医疗生活费用、劳动能力的丧失和精神折磨，陷入了生活的困境。
10: 吕某曾在工地务工时身受重伤，伤情鉴定为2级伤残，可涉事各方迟迟不愿承担赔偿责任。北京市检一分院第5检察部主任王潇潇讲述了这起维权案的办理经过。
9: 这个案件我们检察机关受理之后，与发包方、总包方和劳务分包方进行了详细的沟通，梳理了各方的过错和责任。检察机关联合执行法院深入乡村现场办案，最终促成了各方达成一揽子的和解协议。经过我们检察机关的回访，这个劳动者呢，他已经获得了全部的和解费用100多万，解决了他面临的看病就医等各方面燃眉之急。
10: 这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案例是北京民事检察办案的缩影。发布会上，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齐志国系统通报了近5年全市民事检察工作成效。
11: 2021年以来，探索形成审查、判断、说理、化解、治理全链条荣辱机制，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司法办案中可感可触。
10: 办案之外，检察机关同步延伸治理职能，通过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长效治理。5年间，全市检察机关累计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242件，打通个案办理到行业规范的治理路径。北京市人大代表、门头沟区豫园小学教师李红娟对检察工作的民生温度深有体会。
12: 无论使用现代技术，还是当今的联合执法、协同办案、善价联动，真正的解决了很多的民生问题，用他们的司法温度以及他们的执法的专业性，维护了一个又一个家庭的幸福感。
1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 北京地铁时光列车跟着课本坐地铁暑期主题昨天正式上线，旅客可以边背课文边打卡实景地。即日起到8月30号，每周二到周日，古城站到环球度假区站每天往返一列，在古城站始发时间约12点。
8: 景山公园西区科普园内近20000株向日葵目前已经进入盛花期，盛放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最佳观赏期持续到8月上旬。
14: 2026 Magic on Ice 沉浸式冰演冰艺10年铂金炫彩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昨天举行，作为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的核心冰雪主题配套活动，本次冰演将于8月7号到9号在位于国家游泳中心的冰上运动中心上演，涵盖女子单人滑、男子单人滑、双人滑、冰舞4个项目。
8: 日前，北京金融监管局指导人保财险门头沟支公司抢抓减灾窗口期，落定北京市首单政策性农作物气象指数保险。受台风巴威影响，这笔业务赔付条件已经达成，预计赔付金额超过80万元。
14: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北京选拔赛日前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沙河校区举办，全市上千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展开智慧与创意的激烈碰撞。大赛由天通苑南街道联合中国电子学会、上海鲸鱼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办。
8: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8: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6.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午后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3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
15: 问经常大事小事，特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6: 汛期河湖变天然泳池，亲水纳凉，暗藏安全隐患。
17: 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1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北京进入7夏8上主汛期，持续高温让城市河湖成为市民消暑的热门选择。近期城区多处河道内野泳、岸边跳水、桨板戏水等行为屡见不鲜，看似平静的景观河道实则承担行洪功能，水情复杂，隐患暗藏，极易引发溺水、碰撞、水质感染等安全事故。针对汛期市民亲水安全乱象，新闻热线推出系列调查报道，记者王悦首先探访城区河湖现场，来听他的报道。
18: 出发接力，准备，1、2。
19: 周末，龙潭公园附近的南护城河热闹非常，河道中央玩桨板的市民正丝滑驶过，周边多个彩色浮漂随水波起伏，那是正在游泳的市民。更为吸睛的是河道两岸，有的市民通过在岸边的自制跳板跳水，有的则多人组队接力跳水，入水声、嬉笑声交织在一起。不会游泳的市民刘先生路过，在岸边驻足观看了许久。
20: 我是看着人家游得挺好
19: 的。记者注意到，就在大家集中跳水区域的岸旁，便立有此处水深颇陡，易发生溺水事故等大字的警告牌。退休市民刘阿姨刚游完上岸，她说自己经常过来游泳，
17: 每天下午过来游过有1000米2000米，游到那头再回来。
21: 有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安全保障吗？
17: 带着这个漂安全也不是，反正你自己能掌握。不过不会游的千万别来，因为那水深得有个3米多，我游那么长时间从来没沾过底儿。
19: 同样退休且有几十年游泳经验的李阿姨，每次和伙伴们相约过来跳水加游泳，通常会持续近2小时。记者注意到，他并没有佩戴浮漂，但河岸边管理部门摆放有一些救生设备。
22: 那天一老头游泳中间犯病了，
0: 我们不把救生艇一扔，三四个人给他拉上来了。
19: 前来游玩的市民中也不乏带着孩童的家长。河道中两个12岁左右的少年正在玩桨板，岸边张先生等三名家长一直密切关注。
2: 孩子确实他玩他高兴，首先前提是他俩都会游泳才能带着来。我准备了很多，他们身上系着那跟皮绳，我还准备了救生衣。
19: 那么做了这些准备，是否就足够安全亲水？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陈建刚直言，并不一定。
22: 北京市的河道的话，基本上都是行洪的河道，在汛期的游泳呢，引起一些安全的隐患。比如说你在下雨啊，或是我们提前预泄的一个状态下，你还在这里游泳的话，极易会被冲走啊，或者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一些风险。
19: 陈建刚同时指出，河道内的水质及物理条件也不太适宜市民玩耍。
22: 首先，它没有一个物理的隔离。比如说又有游船，又有皮划艇、桨板，还有人的游泳，还有那种跳水混在一块，既容易引起这种碰撞啊，这个是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呢，水质的这块，像游泳的话是专门有针对就是游泳的一个水质的要求，对比方大肠杆菌都有一定的要求的。而我们城市河活一般是参考的是景观水体的一个标准，一个是接触了皮肤，甚至你在游泳当中引起的脑洞，导致底泥啊各种各样的那个东西会对水质是有影响的。
19: 记者查询了解到，根据北京市河湖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等法规，北京如密云水库、精密饮水渠等实施封闭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是明确禁止进行游泳、垂钓、皮划艇等水上活动的。龙潭街道办事处城管办负责对辖区河湖开展定期巡查，协调解决河湖管理保护存在的问题等。据工作人员介绍，根据相关法律规定，目前对市民在河道吸水并不禁止，但也不会去提倡。
21: 只是说这一块涉及到比如说放水或者水的深度的问题，只是一个安全提醒，巡查的时候发现了会劝导大家上来，但是可能会有一些人不太听。
19: 消暑不是冒险，安全才是底线。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平平提示，下河戏水纳凉，市民需认清风险。如果市民私自开展涉水活动发生意外，在有关单位已设置警示标志，落实日常巡查，无管理过错情况下要自负后果。而若是邀请组织他人一同游玩，出现意外，除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外，甚至可能会承担刑事责任。
23: 如果说是组织邀请他人也游的话，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这个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如果是组织者、邀约者、同行者存在过错，比如说是主动组织、邀约、怂恿，明知危险却没有进行劝阻，遇到险情不进行施救，也不报警，事后隐瞒，这样的话将可能面临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如果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还可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但如果说是这个组织者、邀请者呢是未成年人，他所承担的民事责任一般都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负责。
1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于十一，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13: 无需布线，即插即用，企业专属带宽保障，门店多设备，一键组网，北京移动 FWA 无线畅联业务，开启智能高速新体验，让企业数字相伴如呼吸，自然随行。详询1008688-8。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24: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1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24: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5: 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抚现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6: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
13: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6: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梁田报道。清脆击球声响起，家门口解锁网球新场地。近日，南法信镇嗨库产业园A7网球场竣工，对外开放。这片崭新场地补齐区域网球场地不足短板，为园区企业职工、周边居民增添一处专业球类健身空间。网球场占地面积700平方米，场地标线标准清晰，配套设施齐全，开阔整洁的场地既能满足基础练习、对抗切磋的需求，也可承办小型网球交流活动。球场紧邻产业园2期与南法信地铁站，地理位置优越，辐射周边多个村居，让园区从业者、辖区群众就近就能挥拍运动，持续织密阵雨10分钟健身圈。场地实行分时段差异化管理，周一至周五7时至15时，周六至周日6时至14时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免费时段结束后，运动爱好者可扫描现场二维码，线上小程序预约，付费入场。嗨库球场是南法信镇重点民生配套项目，园区内篮球场、5人制足球场已于去年开放，篮球场面积646平方米，5人制足球场面积334平方米，两大场地自投入使用以来，深受园区职工与周边村民的喜爱。随着网球场对外开放，园区实现多元运动场地全覆盖，充分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健身需求。嗨库产业园是顺义创新创业的重要载体。自2021年开园以来，创新要素持续集聚，依托嗨库球场、嗨库健身步道、嗨库公园等休闲配套串珠陈列，园区持续完善功能场景，打造了一业宜居的优质生态圈。记者王玲玲报道。日前，由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打造的区域特色直播 IP 顺义直播购首轮3个月阶段性活动收官。自4月20日启动以来，活动整合区内燕京、牛九、鹏城等60余家老字号及特色农产品企业，上线100余款本土好物，搭建覆盖吃喝玩购住田6大板块线上活动专区。3个月活动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达1.4亿次，交出流量销量双丰收的亮眼答卷。数据显示，3个月活动期间，企业推介视频播放量达1.4亿次，累计产出短视频1500余部，直播间粉丝最高增幅4183%，老字号品牌直播间粉丝平均增幅11%，全品类直播间平均涨粉43%，线上总销售额突破7000万元。活动全程坚持服务前置、精准赋能。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开展座谈会、培训会10余场，常态化走访企业80余家次，精准解决直播运营平台对接难题，联动抖音开展流量扶持，紧扣北京国际车展、520、618等消费节点，联动媒体网络达人全域宣传，构建起政府搭台、品牌增效、产业提质的数字经济赋能新模式。依托顺义直播购品牌标识，本土老字号、特色农业、文创制造企业打破线上经营壁垒，品牌直播间借助实景溯源、公益讲解、专属直播福利等形式，既拓宽产品销路，更深挖本土产业文化底蕴，让百年酿造、手工木作、绿色农产品等顺义特色产业文化通过直播间传向全国，实现卖好物与树品牌双兼顾。阶段性收官并非品牌终点，依托本次直播购物季沉淀的资源与经验，线下延伸专场同步推进。7月22日，区委网信办组织网络主播、网络大 V、自媒体从业者、企业代表前往龙湾屯镇丁甲庄村、国有农场等地，开展顺义直播购驿路助农行专场活动。主播们结合实景溯源直播实操，同步向农户分享短视频拍摄、直播间运营、产品推介技巧，把前一阶段直播购物季积累的成熟经验下沉至一线。7月23日，顺义区联合快手集团组织区内20余名主播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党史研学、平台运营专项培训活动。
3: 主播们结合学习感悟，在场馆合规拍摄区域实地取景，以年轻化新媒体视角挖掘党史故事，创作红色正能量短视频，让红色文化借助网络传播浸润大众。首轮活动的亮眼数据印证了官方直播 IP 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顺义直播购将作为常态化品牌长期运营，顺义区委网信办、区互联网行业党委将持续总结复盘直播购物季经验，固化工作机制，通过组建网络直播联盟，深化顺义直播购品牌建设，促进头部平台与实体企业及供应链互通合作，借助红色研学、大 V 带小 V 等方式，培育本土主播，凝聚网络主播、网络大 V、自媒体从业者等新业态合力，以网信工作实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记者李一鸣报道。按照国家消防救援局统一部署，从7月20日开始，顺义区消防救援局针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开展夜间措施巡查。23日19时30分，在某小区，防火监督员和物业人员一同向社区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宣传，这是顺义区消防救援局集中措施夜查行动中的一幕。20日以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多部门及基层镇街网格力量，将检查重点锁定高层民用建筑、经营性自建房以及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医院等场所，集中整治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消防通道占用堵塞等安全顽疾。防火监督员张继光一边爬楼一边压低声音介绍，他说，很多住户白天骑车外出，夜里偷偷推回家充电，违规行为极易反弹，我们开展措施夜查就是想堵住这个监管盲区。在某小区一楼门厅，一辆电动自行车停在消火栓前，车旁还堆放着纸箱、旧家具等可燃物。检查组当即联系车主，向其展示火灾案例视频，并协助清理了所有杂物，对现场发现的非线充电插座，执法人员逐一拆除登记。目睹整个过程的居民李女士有些后怕，她说，以前光图省事，真不知道楼道里藏了个定时炸弹，以后绝对不把电动车推进楼。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吴文超介绍，我们紧盯老旧小区、平房院落、出租公寓等重点区域，重点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通道隐患问题开展专项检查，发动网格员、楼门长等基层力量，每周至少开展两次措施检查。截至目前，日常巡查叠加本次专项夜查行动，累计排查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问题100余处，均已现场督促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整改到位，做到了隐患不过夜。此外，顺义消防将开展常态化措施检查，加大夜间、凌晨、节假日检查频次，排查整改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推动属地物业单位建设充电设施，盘活闲置场地，落实分组停放、防火分隔要求，配齐灭火器材，推广技防加物防管理措施。吴文超表示，技防方面鼓励安装电梯阻车器和 AI 摄像头，在楼门口增加识别设备，及时预警电动自行车进楼行为。物防方面推动在住宅楼楼梯安装金属隔离栏，依托硬隔离措施防止电动自行车入楼停放。同时，顺义消防还将加大消防安全宣传和案例警示曝光，对屡劝不改个人和失职物业依法处罚并曝光，提升居民安全意识和法治意识。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每年暑假既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也是溺水、坠楼、交通事故等各类意外事件的一发高发期。如何给孩子们快乐充实的假期加份安全保险？以下这份暑期安全提示 请您收好。进入高发期，儿童溺水要警惕，少年儿童防溺水要教育孩子做到：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三、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在河边、清水平台、工地水塘等区域玩耍；五、不在河道边洗东西、钓鱼虾等；六、不在河道、湖泊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场所戏水或游泳；七、不在游泳池里或景观池旁嬉戏打闹；八、发现同伴溺水，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盲目施救；外出游玩勿忘安全；一、密切关注目的地及沿途天气情况，根据天气状况及时调整行程；二、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注意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灾害风险；三、避免前往没有正式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旅游；四、谨慎参与划船、漂流、深潜等涉水活动和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五、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六、入住酒店宾馆后要熟悉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位置，留意消防器材摆放位置；暑期、汛期叠加，防范灾害性天气；一、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台风、雷雨天气非必要不外出；二、雷雨天气不在低洼地带、水塘、水库等危险区域活动；三、在户外不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附近避雨；四、在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窨井或坑洞中；五、雨天出行要远离路灯、高压线，绕开涵洞、桥下等地势低洼处；六、暴雨前后避免进入山区、河谷等有地质灾害易发区域；七、遇到冰雹天气要马上寻找安全地方躲避；八、遭遇短时强降水，远离低洼地区，警惕积水路段；假期居家安全不松懈；一、在家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离家时做到三清三关；二、教育孩子不要攀爬阳台或其他高处，谨防摔伤坠落；三、尽量不要让儿童使用煤气或燃气灶，如果要使用必须有成人照看；四、使用蚊香等驱蚊产品时应远离床单、窗帘等易燃物；五、注意家用电器不得超负荷运转，不撕拉乱接电线；六、做好家庭阳台、平台等区域的安全防护；七、教育孩子不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暑期出行交通安全记心间：一、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二、未满12周岁不要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三、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四、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五、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六、乘车选择正规运营车辆，不要乘坐无牌照、车况差以及超员超载车辆；七、乘车时系好安全带，下车注意观察后方车辆行人，确保安全后开门；炎炎夏季谨防中暑；一、炎热天气减少户外活动，外出注意遮挡，避免太阳直晒；二、避免长期待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中，用空调、风扇等降温；三、外出时做好防晒，可采取打遮阳伞、戴遮阳帽等方式；四、户外活动适度穿衣，选择轻薄宽松浅色衣服；五、要少量多次饮水，适时补充盐分及矿物质；六、如果出现中暑症状，应立即转移至通风凉爽处休息。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

0: 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

0: 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5: 哟，小赵啊。
8: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5: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8: 行。
9: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0: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9: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1: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协管网格2合1，
13: 脚步丈量百家心，
14: 议事厅里解难题，
12: 积分板上
15: 天心星。
1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7: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7: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9: 亲民呐，
18: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